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 154.5 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99.4 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 16.3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 27.9 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 255.9 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水。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06，好，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此刻你的人在哪儿？好，我们看一下路况，目前好还不错哦，没有最新的状况出现。好，看到1968，目前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不到80。好，其他的1968上面都是绿绿的，好走的。好，在国十顶金系统往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70，其他的状况其实都还算还不错。好，继续保持小心开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枚落空哦，下个星期到三天补充提供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来，8:12，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嘉义县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林玉堂副队长。副队长，中秋快乐！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警方维护交通顺畅的决心不容挑战，在此播报最新即时路况。第一，太保高铁站2号出口目前多部计程车违停。警方正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请相关驾驶人接送车辆改走宝铁五路或利用高铁西路特约停车场。第二，埔子市北通路89-1号有一台灰色的丰田汽车违停挡住出入口，警方已前往强制移至，请行经当地的用路人提早改道，由山通路或海通路绕行。适逢安全月，再次严肃呼吁开车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行，机车骑士请做好速度管理。嘉义县警察局感谢你的配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咱们林玉堂副队长，谢谢了，拜拜。
1: 好，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的，8:14喽。好，看一下路况的消息。目前，来台84线哦，往东起点这边北门路段交流道外车道哦，说有铁片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哦。来，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123，谢谢你热心帮忙。

好，8点15分的路况随时补充告诉景广。来听这个是严永能打狗乱歌团 N 且继续鬼更哈。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8:20喽，莉莉德伍的早总，来看一下目前台84线往东北门路段这边外车道的铁片哦。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好，后续的路况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继续来听蔡琴翻唱的这首《弯弯的月亮》。

0: 好，8:25。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

0: 是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4: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好，8点28分，来，你哋都有得走总，好，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咧，好。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好，说在台南市的裕农路裕孝路到太子寺街这边是拥塞的，仁德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也是拥塞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路竹336内侧车道的塑胶箱的掉落，好，麻烦朋友注意注意，小心。好，来看到1968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国道方面南下都还算顺畅哦。好，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在75左右。好，一路都是绿灯的。好，国道南下，好，不错，继续保持下去啦。好，大家都要平安，好，中秋连假，好，一切都顺心。好，记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吗？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一起站落空随时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应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好，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三十一分了。来，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

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感谢你哈。今天你有上班吗？在路上吗？好，一切安全都注意，好，爱小心爱细致啦吼。好，来路况目前看者，伫国道一号北上336，我见着仁德服务区内山公有塑胶箱啊落落来。来北上365.2过高雄九如内山车道有四角形的水桶，我那落落来情形。好，其他看起来也够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啊，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123-0800-123。好，会记得啦，随时哦，落风啊，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123，感谢你喽。来听恩惠的这首歌《月光下的花露子》。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起8:37，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00进行到10:00。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路况目前看到台84线北门路段加外线共有天片哦。来，一个有国道一号北上336，我见到人潮服务区内线的塑胶箱啊，落伫遮。拢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进前伫台南如龙路、如豪路到太祖。苏家家讲这个有特色的情形，后续如何？麻烦朋友谈到三更看一下，好不好？来，0800000123的落空哦，会记得到三更提供补充，谢谢你喽。继续来听单律的这首歌《月光圆》。

来八点过四十三分了，龙凤在台南地震地区东门路吼，注意到东兴街遮有塞车吼。台南的富联路五回街到大同路，讲原来有塞车的情形。台八十四线往东吼，北门路段交流道外线车道拢有天气伫遮哦。天气着咱的好朋友啊，一切拢注意开车，爱小心爱细致一点吼。好，龙凤哦，会记起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老凤啊，随时提供。

来，咱讲到中秋节吼，可能拢会烘吧？你讲有咧？好，有当时啊，咱讲拢知影爱健康，爱健康对不对？好，所以热量的问题，可能你得爱注意哦。来，大家可能拢会食着吐司啦、肉类啦，吼。好，那么你爱知影一寡食材的分量含搭配，好，这只袂当，这食了只袂讲吼崩掉去吼，超过热量。来，粗锅来锅炖啦，吼。好，猪五花的烤肉片100公克，大约是380大卡。那么吐司夹烤肉一份大概320，含烟肠一条大约280，含番麦一支大约220，米花大约一支是170，含鱿鱼一串大概是160。好，那么杨叔公啊，提起一寡含麦秘诀哦，爱记起食了。健康又个爱翘翘啊食哦，吼、哦，先食一寡蔬菜、豆制品、海产，最后较食肉。吼、哦，大同啊、香菇、杏鲍菇、豆干、海产拢会当先安排，不止会当好食材种类澎湃，也可以当增加着饱足的感觉。了后搁再食肉类。烤肉酱唔通滴滴噜滴滴噜，吼、哦！烤肉酱、沙茶酱，这本身都袂即个调味，愈料愈侪，糖、盐、热量会对你崩逼去哦，吼、哦！所以其实薄薄啊，一沾都味啊啦，吼、哦！唔念咱那个涂来涂去，即、這个抹过啊沾，吼、哦，一沾就好啊。来，淀粉含饮料，哎，其实这条选择，番麦啦。哦，米花啦、吐司啦，这都是淀粉的来源哦。如果每一份拢安尼食，可能分量会滴滴塌落去哦。饮料会当选择无糖的茶，或者是气泡水，唔通搁再搭配着含糖的饮料。哦，那么肉类要哪算呢？肉类大约是一个手掌，好、哦、手薄大小的，就是一分到两分，好、哦、一个手掌大小。那么蔬菜量你爱配料有够哦，好、哦，所以爱记住，食了健康，食了欢喜，这才是正确的，好、哦，正确的咯。继续来听江蕙的这首歌《月娘半边圆》。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来8点过51分了，罗凤地沟的一河北上351来山公三台车对龙，后面车真多啦吼，车真多了。来，一个有看到台南金店伫东门路吼，注意咯，当新街加工，原来有台车的这个情形咯。好，来看一个1968的目前罗凤的情形。好，目前来看一个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0号也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有台车，时速无到20。哦，来，其他，再来看一下路况的情形。好，其他路段。

还不错啦哈，都是绿色的哈。好，一旦开始开车哈，爱注意，爱小心，爱设计一下，好不好？来，老方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喽。继续来听吴俊宏的这首歌《梦中伴明月》。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哈。罗凤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庆和路一段庆和东路高速口公有事故哦。来，一个有伫国道一号北上351公里来三台车对龙的事故后面有火塌啦。好，麻烦朋友拜托拢注意小心，细致一点，好不好？来，一个有看到罗凤的这个情形，来伫台南市，咱看到这是伫安南区。好，在安南区，安南区中溪路三段53号公，原来是有事故的家哦，提醒点咱的朋友，好、哦，一切注意注意，小心细致一点，好不好？来，其他看起来也够有路况的补充吗？会记接到三工提供了0800-123-0800-123。好，路况呢就继续再告诉警管。当你开车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好，现主持右迁空中继续陪伴你。八点过59分喽。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准备到点连串对戏咯。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南下的 77.8 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一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接国道5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伊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6分咯。好，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个拜一个，在一起7点畅游与我同行，悠闲持续的中秋连假陪着你咯。好，来，你在哪里？好，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

0: 好，再看到台六一七滨259.2东石路段外侧说有掉落的铁制品啊。台84线往东起点这边北门路段的交流道外侧车道呢都还是有铁片哦。在安南区长西路三段56号也是事故。好，同样在庆和路一段庆和东路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好，9:09，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景广喽。好，我们来听这首江明学翻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16了哈。路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8嘉义系统到新营外侧呢有铁沟，台六一好南下259.2东石交流道外车道说有散落物的情形。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好吗？来，还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黄以玲的《吉修奇景鬼牛的》。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

来，9:22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8嘉义系统到新营外侧有铁沟。好，来看到台61南下的259.2东11交流到这边，外车道的散落物也通知相关来处理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好，继续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呢会记得咯，随时啊到三天提供。好，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继续听蔡琴的歌声，天台的月光。

0: 好，9:28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8嘉义系统到新营外侧有铁沟哦。好，在台61西滨南下259.2东11交流道路段外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在这了。好，来看一下1968了哈，目前来说。好，目前1968，赶快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好，在国道一号啊，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不到80了。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只有60。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还有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有些塞的时速变50咯。还有在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来到75。好，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南下的路段已经堵车了，时速大概只有30左右而已。好，行经的时候你可能要特别多加留意了哦。好，有些堵车的状况哦，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1: 阮是三头六臂，我爱兵器，阮拢不信邪。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广，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永远受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9:31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中秋连假了。好，此刻的你在路上了吗？好，请都要特别注意当心。好，来路况的讯息，目前台61南下259.2东11交流道的外线车道都有

散落物啊。好，看到1968，目前在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不到80，好，安定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60哦。好，新吉路段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不到时速接近才70左右。好，国八的新市道进化系统往东时速大概6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70哦。堵车的，这是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的路段已经堵车了，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哦，很慢哦。好，国三的田寮到燕巢系统往南时速不到50，国道一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也不到60，还有在高科到冈山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6左右。还有国十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64，另外堵车的是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只剩下20而已。好，有一些慢哦，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谢谢你咯。好，继续再来听的这是徐景淳的这一首歌声，好，歌名就叫做《爱和月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39了哈，你起码人伫倒有伫走动，好，一切都要小心了哈。好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台六一南下259.2，好，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好，有散落物也派员前往处理喽。还有，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278嘉义系统到新营外侧的铁钩还在不在这？麻烦朋友都帮帮我们的忙，看个清楚喽。好，不管此刻啊，你现在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继续我们来听乌兆邦的这首歌《天涯共命贵》。

0: 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默契。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好，来9:47，目前路况在台南永康公园路六甲点到成功路往南呢，都是拥塞的。台南市的北区小北中央路口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永康交流道也都是塞呀。国道1号北

让286过新营服务区的内侧的车道有塑胶盖子的掉落。永康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也是塞，永康的中山路、文华路到中正路也是塞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的。好，来听黄小琥的《老月光》。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

0: 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9:53喽。好，路况的消息，在台南永康公园路六甲点到成功路往南这边也是拥塞的。好，国道部分国一北上286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塑胶盖子的掉落，麻烦朋友都请注意小心喽。好，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来看一下1968的一个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接近80而已。好，在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60哦。国八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好，堵车的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哦，往北时速只有30左右。国道一号鹰空到台南北通往北的路段时速大约30而已，所以有塞车哦。好，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50，还不到50哦。另外一个堵车点是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哦。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这站往南的路段，路况时速不到30哦，好，不到30，有些慢了哦。还有路竹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还不到60哦。好，在看到的这是国十燕巢系统到燕巢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接近60而已。好，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大概也是60左右。好，麻烦朋友陆陆续续可能开始车又多了，好，都要有耐心。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还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一切小心开车，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的是邓妙华的《月儿弯弯照九州》。

0: 好，9:59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永康公园路六甲点到成功路往南是拥塞的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了。好，10点准备连线对时，待会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广路话导航，别停呢。
1: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靠近服务的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三甲东向从外

南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10.2 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

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呆。
1: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2: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2: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来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中午12:30畅游世界。好，右谦代班持续陪着你呢，现在你在哪？好，一切都要留意小心，好，好像车子会多一点哦。来，国道一号北上286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塑胶盖子的掉落。好，再看到台南永康公园路六甲顶到成功路往南呢，目前是拥塞的一个情况。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 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1968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啊。好，来看一下1968的目前。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大概75，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不到60。好，堵车的点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40哦，不到40堵车。还有在大湾到

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40左右。好，国道3号堵车的是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哦，堵车的一个状况哦。国道3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记载往南时速不到30哦。好，再看到的这个点是在国道1号仁德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75，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70。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还不到55哦，还有在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0左右。好，有些地方开始好像有塞车的状况，提醒朋友请多加留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老洪祈求提供来听歌有伦的歌声，叫做 Wake Up。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10:15了哈 ，Lady 德维，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好，在目前台84线排除的是北门路段交流道的外车道的铁片。好，国道3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服务区施工，所以是拥塞的哈，所以是拥塞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再看到1968，目前国道1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不到75。好，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60，还有国八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国道8号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时速不到60哦。好，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往北时速大概40。国道1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是40的状况，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70。好，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48。

好，再来看到1968的状况是在好国道1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大概50，好，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大概是50哦。来堵车的路段目前是国道3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时速大概只有20而已哦。好，国道

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只有30左右。好，目前又看到国道一号啦，哦，永康到台南往北的路段现在堵车了，时速不到40哦，不到40哦。好，再看到的这是目前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南时速大概45。好，国道一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大概55。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接近50。好，再看到国十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时速大概40左右。好，麻烦朋友请都发挥一下耐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咯。继续听曾伟忠、郭庭云，好且继续明仔的星。

0: 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10点24分。路况的消息，目前在看到，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86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塑胶盖子掉落了哦。好，我们来赶紧的再来看到1968一下好了。好，在目前，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大概来到70，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就有些慢的，时速大概只有60。好，再看到的是国道八号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时速大概55，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还不到50哦。好，在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大概60，还有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接近60。好，堵车的情形是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时速不到40哦。好，不到40哦。另外一个堵车点是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只有20而已哦，很慢啊。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一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大概来到50。好，所以提醒朋友的是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只有20，有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听动力火车林俊杰合唱的《俯冲的灵魂》。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10:31，继续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来路况，目前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哪里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目前在我们的公路局云嘉南分局回报啊，台18线20到25，台3线还有县道15甲，台18线、台61线、台西到北门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可以多多利用哦，可以多多利用哦，好吗？来，再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1号南下5甲系统说回堵到高雄中正路了。好，国三呢南下358到359，关庙交流道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施工，所以是塞哦。国道1号南下333.9，仁德站备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看一下目前1968。在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大概70。好，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接近60。比较堵车的点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40哦。好，国道一号因空告台南黑通机在翁巴的路段时速不到40哦，有些塞。还有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时速接近70。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5，国道八号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5左右。好，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只有40。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不到50。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接近50。另外一个堵车点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哦。好，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55，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大概40，国十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时速大概43。还有在国十仁武到顶金系统往西，目前时速，顶金系统到仁武往东啦、啊、哦，目前时速接近50。好，再次提醒，堵车的是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时速35左右而已哦。好，紫报的路段是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时速不到20哦。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即在往南时速大概不到20哦，有淡薄仔堵。好，另外又塞车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40哦。还有一个是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也不到40哦，目前有些地区都开始又堵车了，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安全安全才是比较重要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陈绮信的歌声 Keep Singing Away。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10:41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国三南下358到359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的施工。好，来我们看一下1968一下好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接近70。好，安定目前再来看到的是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40哦。还有堵车的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30，好，有些堵。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时速接近60。国八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时速不到60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0。

开始的堵车点包括了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大概只有20而已哟，挺慢的。好，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40。好，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还不到60。另外堵车的点呢，就是国三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时速大概只有20而已，挺慢的。还有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35。好，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的、哦、真的有些地方开始又有堵车的一个情形哦。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就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咯。我们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10:47了，路况目前在台八六，国人分局说台八六快速道路跟仁德市道182线往国一南下跟国三南下。

下车流都是挺慢的哦。好，往东接国三关庙交流道也车多回堵到归仁路段了哦。好，提醒朋友，好，提醒朋友，来，真的要发挥一下耐心。好，永康分局说，目前大湾交流道往北车流很多啊，建议用路朋友行驶替代道路哦，请你改由永康交流道北上哦，避开拥塞的车潮。好，替代道路是高速一街一段到太子路、永大路、好、哦、永大桥到永康交流道。好，高速一街二段复兴路、昆大路、大湾路、永大路、永大路桥，再到永康交流道。高速一街二段中山南路、中山北路、永大路三段。永大路桥到永康交流道，好、哦，替代道路状况多麻烦，朋友，好、哦，提供你做参考。好，1968目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接近40而已，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时速大概50，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接近50，还有在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50，好，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大概55。另外，堵车的点哈、哦、又出现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40哦。还有在国道三号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往南，时速大概55。另外，堵车的点是国道三号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只有20哦。国道三号新华休息站往关庙，加往南的路段时速有台车无接近20尔吼，接近20尔，有淡薄仔慢。国道三号关庙到关庙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只有来到33左右吼，嘛、哦、是足慢的这个情形哦。好，也个有看到这个紫报的路段，然后就是国道三号新华休息站到关庙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18公里尔，非常慢哦，麻烦朋友爱我发挥一点耐心呢。好，另外，伫国道一号高科到路桥往南时速大概是50左右。另外，台车的地点是国道十号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的路段车有淡薄啊。有台车的这个情形，好、哦，时速，大约30，好、哦，这是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30，好、哦，有淡薄慢，麻烦朋友，哦，请发挥点耐心咯。好，其他一个路况随时提供了，来听831的歌声。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

好，10点55分了，我们看到1968的路况讯息。好，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大概45，好，台南系统到永康往南时速大概55，堵车的点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往北时速大概只有35左右哦。好，另外堵车的点是国道三号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往南时速大概还不到40哦。此报的路段是国三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往南时速不到20。好，再看到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大概20。国道三号关庙到服务区这边往南的时速大概30哦。好，都有一些慢耶，好，麻烦朋友发挥耐心一下。好，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50。还有在国道一号安定到麻豆往北时速接近70。国三新化系统到上化时速大概60接近而已。好，都有些慢。来，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只有来到44左右。都有一些慢耶，麻烦朋友都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因为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提醒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好，尽管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黄轩的歌《远行》。

0: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照顾无快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卖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10分，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们可以月圆人团圆哦。不管呢是距离百里千里，或者是你就在隔壁龙鹤，都在这里千里共婵娟一下。也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幸福圆满，快快乐乐。那有你们一起的连假第一天就是最好的一天。刚才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曲，接下来就由我继续陪伴你们咯，亲爱的驾驶朋友们，一起来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好，要提醒到的呢是目前在台南好大湾交流道哦，国一大湾交流道在北上方向车流很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行驶替代道路，改由永康交流道北上，避开拥塞的车潮。而且呢，因为车多的时候，也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前方动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这里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包括了在国一南下 333.9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国三北上 389.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铁皮还有铁条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南下 333.9 公里在仁德站被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还有国三北上 389.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铁皮购铁条也已经有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要小心到的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4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车子抛锚在等待处理当中，而且车上的人员有下车查看哦，要请大家帮忙倒租一下。在国一南下的24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车子抛锚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387.4 公里斜张桥路段，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故障的小客车。国三北上 387.4 公里在斜张桥路段，路间请小心哦，有故障的小客车也是在等待后续的拖吊当中。另外是在台八六，这是在台八六还有就是仁德区的市道182线要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南下，目前都是有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好，那今天呢因为是连假嘛，第一天会有很多返乡或者出游的车潮，所以请大家真的哦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刚才有提到，这也感谢我们台南市警察局归仁分局传回来的最新消息哦，就是在台八六快速道路

还有仁德区的市道182线，在这地方要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南下，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流缓慢的，走走停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哦。另外是国一的西螺休息站南站，好，有收到了目前及时的停车场的讯息，说已经有车子塞满了，没有停车位，所以要请驾驶朋友避免再进入。好，国一在西螺休息站的南站，现在整个都是车哦，所以呢没有停车位的状况，要提醒听众朋友，您可以就是改其他的休息站，如果说真的还是要到这边的话，也是要有心理准备了，要发挥耐心一下。另外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建南街跟中山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46号，在这前面呢都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也是要小心哦。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建南街还有中山路口，以及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三段46号前面，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哦。在连假的时候可以预想得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景点或者路段都会车子多多，所以今天我都会在节目里面持续不断的提醒大家，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因为我最希望的就是你们平安的出门，还有平安回家。那当然沿路都要锁定警广，有我们的陪伴，你才可以掌握方向还有路况哦。如果说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很轻快的作品，很符合我们的假日心情，这首歌 Twinkle。

除了有月光之外，也希望大家的心情都能够像 Twinkle Twinkle 闪闪发亮的星星一样心情好。好，不过呢，遇到了车多的路段，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唐 Kio 这些塞车的状况影响到你的心情哦。目前走国一的朋友，从台南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一台南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双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一的鹿竹到冈山也是双向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特别是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还有永康到安定，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永康到安定，目前呢平均车速是不超过30公里的哦。车多速环，请大家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给我立适当的车行速度。

豆分局分局长黄国哲。中秋夜宴人团圆，麻豆柚子香又甜。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采收，安心的过节，分局透过警方的巡逻跟民力的协勤及防盗设备等方式，来加强果园跟柚子存放仓库的安全。也提醒乡亲，假如你发现陌生人员或者可疑的车辆在果园仓库周边徘徊，立即拨打110，通知警方到场来处理，避免跟对方发生冲突。另外，亲朋好友佳节相聚，记得喝酒不开车，我们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有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首五五六六的月儿光光要送给准时来找我报道的大家哦。月儿光光，谢谢你们的陪伴，让我心情开花，开幸福的花。好的，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就是车多的路段，在国一从台南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双向沿线都是车子很多，还有国一的鹿竹到冈山，双向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路段。那特别呢，是在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还有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冈山到高科以及永康到安定，永康到安定这几个路段，目前真的都是车多速缓哦。平均车速是不超过30公里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还有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保持好你的适当安全车距。那也许就是听众朋友出门，当然就会希望可以路途顺利嘛，返乡或者出游都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能够平平安安哦。那可能也有人是想要回家归心似箭，不管怎么样还是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还有就是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从新化系统到关庙，国三新化系统到关庙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而且稍早呢还有一度呈现了定点不动的情形。走国三南下的朋友，现在新化系统到关庙走走停停哦，车子也是相当多。另外是台86要接国三的南下车道，也是呈现车多速缓的情形，以及在仁德区的市道182线要往国一南下，还有国三都是车多拥塞。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今天在节目开始前，就因为我刚好在接路况电话，我接到了一位就是姐姐，就打电话进来，就是也送了一下中秋祝福啊，回报路况这样，很感谢姐姐。不过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天啊，我在几秒钟我就必须要上节目了。所以我就是保持着礼貌，但是我就语气有一点就是着急这样。如果姐姐你正在收听节目，请让我跟你说声拍谁哦，那也很感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 SHE 的月光手札。这一首歌的节奏很适合在月光下慢舞，今天会有很多跟中秋节还有月亮相关的歌。

有没有觉得很浪漫，有在月光下漫舞的感觉？这一首作品就是 S.H.E 演唱的《月光手札》。这里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哦，就是在国三南下的358到359公里关庙路段，先前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那也一度造成了回堵的状况，往后堵到了新化系统。那刚刚呢，施工已经在稍早的时候撤除了，所以目前是能够正常的通行，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那当然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如果您走国三南下，利用到这个路段，国三南下的358到359公里，也就是在新化到关庙路段，还是要保持耐心以及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的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有处理完毕。那这个路段也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在稍早的时候呢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正在消化当中。国一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好，那还是有事故请大家要小心哦，分别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奇美医院第三医疗大楼前面，还有在东区的富农街一段234号前，以及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建南街跟中山路交叉路口。好，那目前呢这几个地方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哦，经过的时候我们请小心，然后呢不要好奇的观望，避免造成二次的事故哦。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奇美医院第三医疗大楼前面，阿歌舞东区的富农街一段234号前

还有嘉里区的建南街跟中山路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当然也很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讯息，请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我们每天开车出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有没有施工，特别是山区道路。在汛期期间，常常都会遇到下雨天或台风，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有一群无名英雄总是默默的守护哦。今天云嘉南好行再度邀请到这位来宾啊，我要准备一下热烈的欢呼声，呜呼，来欢迎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增文公务段的陈继玉段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增文公务段的段长陈继玉。
1: 哇，段长可以再次的跟您连线，我非常的开心。那上一次
2: 我也很开心。
1: 那上一次段长有跟大家分享到增文公务段的辖区范围管很大哦，从嘉义的山区一路延伸到台南高雄交界，阿南横跨中埔大埔预警南化南西构左镇。那要请教段长，我们增文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区域主要有什么特色呢？
2: 好，那我们增文公路段是典型的山区公路段，那辖管有台三、台二十，还有台二十一线，那横跨嘉义还有台南的山区，这里的观光资源非常的丰富，有热门的左镇的化石馆、增文水库、南化水库、南溪的江家古厝，还有大埔的行人公园。
1: 都是听众朋友假日喜欢去走一走、吃美食、看风景的地方哎。
2: 是啊，
1: 嘿，但是对我们公务段的同仁来说，这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现场。针对山区道路的养护工作，平常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呢？
2: 好的，山区的养护最重视的是边坡的稳定，还有排水的顺畅。
1: 是，
2: 另外整个山区的道路它是弯道比较多，那高低落差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沿线的路面还有标线的清晰度，还有整个防护栏，还有 LED 的警示设施的维护，都是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养护的重点，那这样才能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1: 哦。所以公务段不只是维护路面的品质，甚至是像标线啊，还有就是 LED 警示防护栏，这也都是在你们要处理的范围里面。
2: 对对对、哦、
1: 那尤其我们山区道路熊惊

0: 在就是大雨下不停，像大家都会，
1: 对，
0: 嘿呀，前阵子雨下很大哎，段长，
1: 对，
0: 嗯，而且连续下了好多天哦。好，那像
1: 下一个月。
0: 对呀、啊，我每次那种在播报路况，就是只要是有知道说，哎，像我们山区这边有了热多后，我就会想到您，想说段长现在应该就是又在很辛苦了。
1: 对，
0: 好，那像大家常在我们景广路况听到的，因为汛期的关系，会让原本平稳的道路下了雨，在短时间内就出现落石、塌方，甚至是道路中断。那在我们辖区里面有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路段或区域吗？
1: 哦，上个月差不多整个月都在下雨，那我们可能有状况的路段就云水到大埔这一段就有零星的落石、哦、那从南化黄甲仙的路段就是有土石塌方，整个汛期的期间公务段都会做好整个超前的部署啦，
0: 是是，
1: 那我们也会预先去盘点和进驻的机具到整个重要的据点，那另外我们也有建立整个完善的通报还有巡查的机制，只要气象局发布台风的特报，我们的防灾应变小组就会立即来进驻了，随时监控雨量还有路况，一旦有发生危险，我们会立即启动预警性的封闭，把整个灾害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嗯，哦，所以这样段长您都随时爱 stand by 呢，
1: 对吧、
0: 嗯、那刚才有提到像嘉义的云水到大埔，这是台山线吗？
1: 对，
0: 哦，
1: 那是台山线，对，
0: 嗯哼哼，啊，还有另外一个路段你还有说到的是在那个
1: 台二十线从南化往甲仙的方向、
0: 嗯、
1: 那个路段在八月的时候也有塌方、嗯、那经过这两个区段，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0: 嗯，而且人家说未雨绸缪，包括排水的清理呀、边坡巡查、机具进驻，刚才段长有提到的，甚至必要的，哎呀，必要的时候提前封路，其实都是超前部署，把这些风险都尽量的排除。可是，哎，当我们台风跟豪雨来袭的时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行经山区道路，有哪些事情一定是要注意的呢？
1: 好的，那最好的原则是非必要千万不要进入山区啦、
0: 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有紧急的需求必须行经整个山区，那要注意下列的三点。第一点就是随时要注意整个路况资讯，那出发前一定要先收听警广、
0: 哦、
1: 那或看路上的 CNS 的电子看板，来确认道路有没有管制或者封闭。那在行车的期间请拉大车距减速慢行，那最后就是遇到异常的状况请要立即的停止推到安全的地方，并通报警方或我们公务段。
0: 是，哎，段长，像你们有遇过比方说已经有设置了封锁线了，然后你们在进行一些后续的处理，会有用路人可能就想说啊，没办法，就我还是想要通过，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都会有啊，可是我们会跟他讲安全的问题，把他们劝退啦、
0: 嗯、
1: 安全还是第一啦，道路安全还是第一，那民众也都能配合啦，
0: 嗯，
1: 都知道安全的性质，不是说故意去封那个道路。
0: 没错，千千万万不要抱着应该可以试试看吧，来过一下看看的这种心态，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1: 是是是，
0: 而且道路安全不只是公务段的责任哦，像我们用路人的配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通常在道路抢通之后，大家都会在节目听到我们更新路况说恢复通行，那在这几个字的后面代表的就是像段长还有同仁大家冒着风险赶到现场。我们辖区近期有施工或者是道路的通阻资讯要提醒大家吗？
1: 有，那我们公务段目前在辖区内有一座南溪桥目前在进行改建的工程，
0: 嗯，
1: 那目前是采搬办施工的方式，行经该路段务必减速配合交管。
0: 哦，台山线的南溪桥
1: 是，
0: 嗯，哎，而且我前阵子有看到有那个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是专门在开大卡车的司机，他就是有在脸书po文说

0: 要顾及大家的用路安全，所以段长你们施工团队还特别利用晚上的时候才进行旧桥梁的那个调运工作吗？
1: 对，我们会选择比较适合的时段来做一些施工，那可能会短暂的封闭到道路，借由选对的时间来做施工，来减少整个交通的冲击。
0: 哦，就是降低对大家造成的不方便。
1: 对对对，
0: 嗯，很贴心呢。那你们都怎么样去评估？就是用它的一些车流，或者是避开尖峰时段吗？
1: 那我们整个施工可能要封闭的时候，会选择车流量较少的时候来做封闭道路的施工。南溪桥改建工程会采半半施工，也是为了减少对交通的冲击。嗯、那不得已要封闭的时候，才会去选择交通量最少的时候来进行整个施作、嗯、交通工程的建设都会考量交通维持的计划，整个工程可能有重大的步骤，可能要封闭一些道路、嗯、那我们有封闭一些道路就会造成民众的不便，比如说人家要去医院看医生啊，或者要去赶去坐高铁，所以我们会尽量选择比较不是尖峰的时段来施工。另外我们在施工前也会进行新闻稿的、
0: 哦、对对对
1: 的公告，让民众来提前知道。
0: 是，那有预计可能会施工到什么时候吗？
1: 那南溪桥预计是在明年的三月就可以完工了啦。
0: 哦，
1: 对，目前整个进度是正常的。
0: 嗯嗯嗯，所以近期如果有规划会经过了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就要预留时间，还有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
1: 对。
0: 那像我们曾文公路段的辖区特色，刚才段长有说山多，还有就是弯道多，那当然美景也是很多。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段长有没有您自己的私房景点可以推荐大家去踩点之类？
1: 中秋节，那我蛮推荐大家去大埔情人公园，还有曾文水库去赏月吹风。现在的曾文水库是满水位啦、
0: 哦，
1: 那所以应该那个中秋节过去可以看到蛮壮观的整个曾文水库。那出游前也记得用幸福公路的 APP 来掌握即时的路况。
0: 嗯，而且像幸福公路 APP 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也可以帮你就是确认一下需要的多少行车时间。
1: 是、
0: 嗯、哇，刚才段长有说可以去大埔的情人公园或曾文水库赏月吹风，我想象那个月亮如果映在水库的那个湖面上应该很漂亮哦。
1: 对，没有错，现在是满水位，应该又更漂亮
0: 哦。所以您时不时的也都会去那边稍微放松心情看看风景吗？
1: 对，那个是在我们辖区里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经过。我们台山线曾文段几乎是沿着曾文水库在走。
0: 哦，那不同的路段也会有不同角度的美景。
1: 对，
0: 嗯，那段长，我来帮大家再追问一下，那如果说去大埔的话，曾文水库这边有什么必吃的美食吗？
1: 大埔最有名应该是那个砂锅鱼头啦。
0: 哦，水库鱼。
1: 对，对啊，如果到南溪，可能就是到梅岭去吃梅子鸡。
0: 哦，梅子鸡很棒哎。
1: 对呀、啊，对、嗯、对。
0: 哦，那这样子沿线大家听众朋友都可以把行程安排起来啊。我知道了啦，午餐吼可以去那个先去吃那个砂锅鱼头啊，玩一玩之后傍晚的时候顺便吃梅子鸡，这样那贵州。好，那段长、嗯、像您平常开车或坐车，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好奇的，你会不会有职业病？像我们都看风景觉得哇好漂亮哦，然后您可能会忍不住就一直注意的是像边坡啊、排水啊、护栏啊一些工程设施之类的，会吗？
1: 这个也是会啦、啊、不过因为跟家人出游只有我是做土木工程，其他也不是说专业，所以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蛮无趣的，可是职业病都是会有的啦。
0: 哦、啊、那如果你们是跟同事鬼掐这样子出

0: 去的话可能就会讨论这个了。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哦，因为我就是那一天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如果是断掌的话，说不定会沿路都一直看的是这些施工的东西哦，不像我们可以就是很开心的看风景。
1: 对， 对，人家如果做得好的我们可以学习啊，人家如果做得可能不足的我们也可以警惕啊。就可能是职业病啦，工程上的职业病。
0: 像我们也会呢，就是听到什么歌哦，立刻就想说记起来，要在节目上跟听众朋友分享，赶快。
1: 是啊，是。
0: 我们看到的是风景，那段长还有同仁看到的是一些风险，所以公务段守护的是大家的安全。那最后呢，我一样要来请段长跟大家挑选一首歌曲做个分享。上次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如初》，我每次都很期待段长的歌单哦。今天要帮大家挑的是哪一首歌呢？
1: 好，那我今天就选一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那我们公务段也会持续的守护大家路过的每一个旅程。那祝大家连假出游行车平安，谢谢大家。
0: 哇，段长果然是不会让我失望，很用心的挑选了《路过人间》。好，那最后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可以多利用我们公路局省道即时交通资讯，还有刚才段长有提到的幸福公路的 APP。 那也别忘了收听警广，出门之前多查一下，多注意一下，遇到管制我们就配合一下。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纪玉段长哦，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段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出游行车都平安。
0: 谢谢段长，也祝您中秋快乐哦。
1: 谢谢。好，谢谢。

0: 有多浪费。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堡吴万祖的董事长王国英，中秋月圆人团圆，出外打拼的好朋友。中秋是一个合家团圆的好节日，爱积极找时间倒转来厝里，陪伴厝里的人，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

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谨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吉利唱片李明阳。哇，好快哦，今年的中秋佳节又到了哦。觉得每次呢，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出打拼的这个北漂的孩子，所以说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很期待说中秋节这一天呢，我能够不要接到商演。为什么呢？就是除了我要每一年过年回到高雄以外呢，其他的时间最适合回去就是中秋佳节。为什么呢？因为也唯一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家人啊兄弟姐妹才会回到我们的紫关乡赤坎，来聚在一起烤肉，然后就可以当天刷的，大家很开心，把这个应该是说这半年多以来的一些工作情况啦，或是整个心情分享，然后只要聚在一起，大家都非常开心就对了。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听到这一首《我想你》，推荐给大家。

带我去月球，听到的这是阿妹妹翻唱的版本。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1，打给午安，打给贺，我是 Kiki， 祝福大家中秋连假快乐。阿哥，我教师节。好，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先来会诊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哟。国一南下在310.8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235.8公里在斗南到西罗路段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以及国三北上387.4公里在斜张桥路段路间停放的故障小货车，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所以这些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310.8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发生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国一北上235.8公里在斗南到西罗路段的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及国三北上387.4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停放在路间的故障小客车，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另外呢，是国三南下在358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路段，因为在稍早之前有封闭了外侧车道跟路间进行施工，所以一度呢造成了严重的回堵情形，回堵了有10公里。那刚才已经有先撤除了施工，目前车流还在持续的舒缓当中，那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你的耐心。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需要大家利用到

这个路段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这里也有收到了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路况，说在国一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请小心哦，在路面上有塑胶板。还有在国一的西螺休息站南站，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因为呢已经就是没有停车位了，所以呼吁大家可以改在其他的休息站，或者是呢如果说真的是要利用到的话，也务必要有心理准备，因为目前呈现了排队的状况。今晚我们还是没有位置哦，国一的西螺休息站南站都塞满了车子。好，那另外呢也有收到了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这是永康分局传来的消息哦，就是在国一的大湾交流道，因为北上的车流多多，所以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可以行驶替代道路，改由永康交流道北上，来避开拥塞的车潮。另外是台86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的市道182线，要往国一南下还有国三南下都是车流缓慢的。那归仁分局也是都已经有派了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还有保持路口净空，也要请驾驶朋友耐心的行驶，还有配合我们员警的指挥来通过。那以及在台19线南下的82公里，在嘉义六角乡的正义路段，在我们家己的六卡，在台19线南下的82公里哦，在正义路段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擦撞事故已经在刚刚处理好咯，恢复正常通行。当红心没经过南台19线南下的82公里嘉义六角乡的正义路段事故已经有排除。不过呢，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八街还有崇善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南区的新河东路127号前面卡车还在处理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了。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善八街还有崇善路口，以及在南区的新河东路127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味一下这一首每到了中秋节就会听的歌。真真真，这就是苏芮《一样的月光》。来，我要准备来热唱一下。

有听众朋友分享已经开始烤肉了，诶，套中岛呢怎么已经开趴？还有凤山小厨娘说到自家的小菜园哦，现采了九层塔，准备要做三杯鸡。诶，今天不是应该要烤肉吃吗？好，那很多人呢都会利用这个假日，所以揪了家人朋友这回来烤肉团聚。营养师也有提醒哦，烤肉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吃到焦黑的部位，还有呢也尽量减少在油脂滴落产生的烟雾，同时呢也要搭配蔬菜水果这一些，这样才能够均衡。其实现在烤肉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感，那像我都会回去舅妈家凑热闹，那我的哥哥姐姐们现在呢都是已经当爸爸妈妈了，所以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烤肉，说实在话真的是很累没错。那每年大家都会说，哎，算了，明年休息好了，真的太累了。但为了给孩子们过节的气氛，一年一度嘛，所以呢说归说，但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很可爱，他们都还是会准时的营业，烤肉摊准时开门，一年就营业这一档。所以大家别忘了哦，因为像我通常就是烤肉的时候我都是负责吃的那个角色，还有在旁边嘻嘻哈哈呀，拍照啊，录影啊，真的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很辛苦，然后他们都是掌握火候的人。因为你知道如果不太会烤肉啊，很容易就会搞砸了所有的食材，大概都没他家，所以别忘了哦，如果这几天你有参加烤肉 party 的话，要记得

跟负责烤肉的人说一声阿里嘎多，谢谢他们。他们可是燃烧了生命的热情，让大家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因为烤肉真的很热，我每年都看到我哥哥姐姐他们就烤到的那一个头，就是那个两个大都滴满了汗。好的，那这里呢也收到了云嘉南养护工程分局回报的最新消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包括了台十八线中埔交流道到龙兴，以及台三线的县道159甲线到台十八线的路段，还有台61线的台西到北门，目前都是交通顺畅的。不过在台一线南下的 436.5 公里到 445.5 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屏东的水底寮路段到嘉禾，那这路段呢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所以实行了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提供南下的车辆行驶哦。也请大家配合小心通过，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中秋节到了，最近民众采购礼盒的需求增加，诈骗集团也会趁机出招，利用假物流客服、假购物网站

0: 与假代购等手法，搭配低价、限量、免排队等话术吸引下单，再诱导您操作 ATM、网银或者提供个资。请记得不轻信价格过低、限量抢购的商品，不乱点不明网站和付款连结，不操作任何金流认证及 ATM。让我们月圆人团圆，保持警觉不被骗。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1: 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9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5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五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卓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

0: 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1: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0: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2: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0: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新北市新庄区巴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6: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5: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8: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功，说话很懂点。
7: 水里

0: 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1: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0,000元。
0: 吉吉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2: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奕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 85.15 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 394.8 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4: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交围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3: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铁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5: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6: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5: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8: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来

0: 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也含有一个福南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找到自己热情热爱的事物，投入其中，你就会自带光环，比月亮还亮。当你发光的时候，也能够把能量就是渲染给身边的人，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也是幸福的秘诀哦。花好月圆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我是花蜜水晶花公益的徐婷婷老师。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51，因为跟平常主持的时段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刚刚听歌听得很开心，差点忘记开麦。大家午安，大家好哦，我是 Kiki， 感谢你们在全国新闻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刚才听到了这首歌《Oishi》，来自徐佳莹。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返乡或者出游的路上，还是在工作岗位继续打拼呢？或者在家里悠哉悠哉的享受你的假日时光，记得都要吃个Oishi的午餐哦。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中午到午后的时光，会一路陪伴你们到下午的3点钟，让我们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陪伴你一路前进。好，那这里呢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一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先前掉落的塑胶板已经有捡起来了。国一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掉落的塑胶板已经有排除喽。好，不过呢，在国十的东上，燕巢系统要往国三，请注意哦。目前车子持续多多，国十东上在燕巢系统要往国三，是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包括了在。来，让我刷新一下资讯。还有包括了在国一，好，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那以及国三的田寮到燕巢系统，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还有国十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一样哦，车子多多。请大家一定都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发挥你的耐心哦，度过这一些瓶颈路段。那另外呢，是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好，在永康区的龙中街跟自强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嘉义的竹崎乡迪兰迪吉埃沙坑村57-2

二号，也就是在沙坑国小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这沙坑国小这边是我的好朋友家旁边呢。好，我等一下来传个讯息给他。好，但是呢，请大家注意，如果说您会经过台南市的永康区，在龙中街跟自强路口，以及嘉义竹崎的沙坑村57-2号沙坑国小前面，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也是要做个提醒哦，就是即日起呢到9月28号，也就是在这个连假期间，在台南市每天下午4点到凌晨4点哦，好，在台南安平的安港路、世平一街以南以及渔滨路，也就是从关系平台的厕所到安检所这几个路段，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请务必要遵守相关的停车规定哦。还有记得就是可以先规划一下你的行车路线。在这个连假期间到9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台南市安平区的安港路，从世平一街以南的路段，还有渔滨路关系平台厕所到安检所，那这些路段呢，在每天下午4点到隔天的凌晨4点都是禁止车辆进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刚才听众朋友不是有跟我分享了，从中午今天中午就已经开始了烤肉 party， 而且还跟我分享了菜色，铺了一整排的牛肉。看得我肚子饿呢，所以我特别挑了这首歌，这是萧贺硕跟冷笑话乐团沙朗牛肉。而且这首歌很有趣哦，它是翻完了自己的经典作品《撒浪嘿哟》，把它改编成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0: 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0: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嘛要像这条歌同款，带你去世界，带你世界乌白色。哎，不对耶，因为我们会提供给你的是即时路况还有方向，所以不会乌白色。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0，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拜勾。不只是我们的 Happy Friday， 还是连假的第一天哦。而且今天的 Tiki 真的是像刚才听到的歌曲一样加赞。有听众朋友还在回家的路上，那也有人呢是特地安排了小旅行，要到垦丁要去看海赏月哦，哦，度过连假。那还有朋友，这位是阿伟，阿伟大哥说要把握游客很多的时机，努力的怕命探景，所以载着客人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一边收听景广。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对，也是有人坚守岗位的，就是我。然后还有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收到你们的讯息，各有表情图案，我都感觉真欢喜，中秋快乐哦。谢谢大家月圆来跟我团圆，让景广陪你过假日。那赶快上到脸书还有 IG， 如果你想跟我说说话聊聊天，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啦。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好的，车多热点依然是落在这几个路段，请大家要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南下，从仁德到仁德服务区，以及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阿哥五陆竹到高科，以及呢北上方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也是车子多多。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也都是车多的路段哦。那当然呢，再加上了是国三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也是持续车多。那这个瓶颈点呢，目前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那要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些瓶颈路段的话，务必都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双向车子多多多多多。为什么会很多个多呢？因为在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真的需要大家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了。而且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够插队，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行车安全。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22.2到222.1公里之间，接近北斗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有掉了大块的玻璃。国一北上222.2到222.1公里之间，接近北斗交流道，车细意哦，因为有大块玻璃落底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96到297公里之间，在中埔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296到297公里之间，在我们家己的中部，在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那在事故呢，还有台南市嘉里区的这边是温内里外渡头12号之2，在这前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还有在新营区的三明路跟复兴路口，那目前呢就是在很多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廉价出门，那可以预想得到，其实蛮多路段都一定会车子还有人流都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互相的礼让，遵守行车规则，大家才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所以如果是在台南新营的朋友，在咱新营的朋友，三民路跟复兴路口爱设计哦，因为有车祸等来处理。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感谢大家的热心哦。

今天用歌单跟你们一起在空中赏月过中秋，那这是朝佑还有柳生佑双佑合作的好像都睡了，这两位的声线都是有甜甜的 feel。 那这首歌就收录在云化的月光韩剧的原声带当中。当年这部戏我很爱，重播的时候我也照看了好几次有一阵子就无限循环这张原声带。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太喜欢男主角朴宝剑了，所以我还特别就是到韩国去玩的时候有去踩点了一下。但我刚才看了一下，没有想到 Oh my god 都不

播出10年了。那最近主角们大家也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庆祝10周年，所以有做了特别企划的综艺节目哦，云再次画的月光，然后一起合体出游。然后看到了主角们在分享了这10年中大家有哪一些成长啊，还有改变啊，我也觉得就是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算是有掀起一个回忆杀，所以今天特别在中秋节跟你们一起欣赏这一首歌。国一南下，在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已经有排除哦。不过还是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国一北上在222.2到222.1公里之间，接近北斗交流道，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要小心哦，因为有大块玻璃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96到297公里之间，这是在嘉义的中埔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吃饱了，烤肉大餐收工。

月亮圆了，咖啡也冲好了，推荐大家可以来一杯草莓甜心的冰手冲配月饼，叮叮好大拇指的哦。中秋节快乐，我是高飞 Coffee 的咖啡师黄振斌，欢迎大家带着爸爸妈妈阿姨叔叔阿公阿嬷小狗小喵

也是很有中秋赏月气氛的一首歌，这是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想要一起看月亮，我们就要小心开车，快乐的出门，平安抵达你要一起看月亮的人身边哦。早上我出门上班，那因为平常七点多车流基本上都算顺畅，但我今天走国一，沿路就发现哦，南下方向很明显的车子多了很多。那也请大家小心哦，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336.7 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36.7 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请小心，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国一南下从鹿竹到高科，鹿竹到高科车子呈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是车多路段哦。另外是国三南下，也是有车多热点，是落在草屯到南投服务区，目前车子很多哦。国三南下草屯到南投服务区也请小心哦，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来通过车多的瓶颈点。以及在国三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子多多，那看了一下平均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哦。不管你是返乡还是要出门去剃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你的安全车距，还有遵守各项行车的规定。像车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然后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速度。那如果说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哦，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都是没问题了后，我们再做切换。那先前在国三南下296到297公里之间，在中埔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车道，阿北接获排除，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国三南下296到297公里之间，在中埔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好，不过呢在国一南下，我修正一下，是在国一北上，我们刚才有提到在靠近北斗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的大块玻璃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

这一首歌曲是卢广仲演唱的《慢灵魂》，在这个时间点也希望可以带给你很舒服的感觉哦。不过微风轻轻吹，这个风好像有一点热。我早上有去就是电台附近的土地公庙拜拜，但是我其实都没有干嘛，我就是拜拜而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满头大汗。那在这个连假呢，全台天气大致上是稳定的，都是以晴朗到多云为主，白天就像我提到的阳光露脸，中午的时候呢体感温度会偏热，如果说有安排了户外的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哦，还有适当的补充水分，这是一个秋老虎的概念。那至于降雨呢，是以山区在午后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的朋友，雨具要带着，然后也要观察一下天气的变化哦。那至于要赏月的朋友，气象署说就是在26还有27两天，也就是明后两天，是这波连假的最佳赏月时刻，来笔记起来，叮叮叮。好，不过呢在入夜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温差，特别是外出聚会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以免呢不小心着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月亮有关，这位是医神陈奕迅，谁来捡月光。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为什么大家都要到屋顶上去看月亮呢？这一位是医生陈奕迅，谁来捡月光？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要捡月光？那这首歌当时候会创作呢，是因为在有月光的晚上，你想象一下哦，通常就会让人家很容易看着月亮，哎，就会有那种思念的心情，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医神就借由这种月光剪不断的感觉来表达复杂的心情啊。好，不过呢，我们要请大家小心的是在国一南下，在仁德路段，好，336.7公里哦，过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仁德路段是车多速缓的，请一定要记得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要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呢，是在国十的西行30公里。旗山端一上来，在路肩的地方有一辆机车误闯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听众朋友热心提供的讯息。还有在台一线南下的436.5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的水底寮路段到嘉禾，那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 Becky 肯丁赏月是不是也在这一波车流里面。好，请注意了，因为有实行调拨北上内侧车道，要提供南下车辆来行驶，所以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要配合。另外在台南市的西港区庆安里的中州25至14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永华路一段24号前，都是有事故哦。在我们台南市的西港，这庆安里的中州25至14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永华路一段24号前，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

刚才讲到了很多人都会到屋顶去赏月，接下来送上的这首经典，你们想要唱哪一 part 呢？好，我先来饰演温岚好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多唱片歌手魏佳瑜。中秋节也快到啦，如果大家要吃月饼，要记得为了健康着想，我们不要吃过量哦。还有可能大家会想要烤肉，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炭火，我们都熄灭了之后我们再离开哦。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来宾点歌。我们的听众朋友青青说，爸爸跟妈妈听到了他们的卡拉 OK 的曲目非常的开心，所以跟着翁立友大哥热唱了一下。感谢感谢，能够让大家听了开心，我也是很欢喜。谢谢亲爸亲妈哦，热情响应，给你们比个赞。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翁立友还有朱海军合作的《云中月圆》，魂中为营呀。好，那在情歌对唱之后，我要来提醒到的是，开车出门我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车辆故障够事故，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请记得在出发之前做一下检查，这个是不可以忽视的动作。五油四灯三水爱检查一下，特别是要跑长途的朋友，因为在连假期间很多人可能会就是不管是北上或者是南下，都会是走比较远的路或者是出门去玩，那请记得哦，这个安全检查在出发之前一定要确认，还有像你的轮胎胎压胎纹，我前阵子才刚去检查了一下，因为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的轮胎就看起来还好，可是为什么走在路上都有一种颠颠婆婆的感觉，这样好像不平顺，然后检查之后才发现，哎呀，我轮胎的表面都已经凹凸不平了。然后那个就是轮胎行的大哥还说，啊，你这就是那个没概念哦，你都要定时都要检查。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说我在警广工作。我怎样爱检查啦，只是我竟然没发现你凹凸不平。所以用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提醒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哦。好的，那在先前在国一南下 336.7 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因为先前有累积了车流，所以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国一南下过了仁德系统还是车多速缓哦，请大家一样是要记得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依照顺序顺畅的来通过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是在好，刚才我们有讲到，在国三南下的296到297公里之间，中埔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也算是如果讲到了中秋节的歌单，一定会有的。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我的心，你的心。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五堰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4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

0: 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

家好，我是陈思涵。中秋节的时候，常常可以闻到混杂的烤肉气味，香气让人食指大动。不过我要提醒你，享受美食之余，一定要随时注意炭火的使用，更不要在不通风的室内使用木炭或瓦斯炉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神队友 King。 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很多朋友都会出游或者是返乡团圆，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交通神队友来，我来空出我的手要来欢迎他，要来帮大家把不能不知道的活动还有观念画个重点，一起欢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的方承祥警务员。承祥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方承祥。那这个月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交通的年度重头戏交通安全月，那另一个呢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那我们中西区在连假期间会涌入返乡跟观光旅游的人潮，那我们分局针对辖内几个重点路口实施交通的疏导，请各位听众提早规划行程，安排路线，开心出游，平安返家。
0: 哇，中西区如果以台南市来说算是一个观光的蛋黄区耶。
1: 对，
0: 有很多景点还有打卡的店都在我们第二分局的辖区。
1: 对，都在我们中西区里面有很多网红的店、嗯、然后还有很多名胜古迹
0: 那所以如果说我要知道哪一间店可能哪一个时段可以不用排很久的队，问你就知道咯
1: 这个可能要现场才会知道
0: 好，而且承祥很认真，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他为了要把正确的交通知识还有观念传达给大家，准备了整整六张 A4 的内容哦，六张哦好，那马上来切入主题，我们在新闻之前呢先来聊聊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有什么特别的主轴跟活动呢。
1: 好，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是采双主轴，那包括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两个主题，那因此呢本分局在活动期间有办理很多元化的宣导活动，像是专题讲座、 LED 宣导、张贴海报以及电台的宣导等等，那都是希望提升听众朋友对交通安全的认识与重视，那也推广安全用路的观念。那同步也会加强交通执法，包括强化路口不停让行人、人行道违规停车、道路障碍以及行人违规等项目的违规取缔。
0: 哦，那在活动的部分呢？
1: 那活动的部分呢，交通部这个月有举办交通安全月

0: 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那鼓励平常在骑机车的听众朋友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只要符合活动的规定，维持零交通违规以及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交通安全月的活动网站查询详细的资讯。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份才需要特别注意，那交通与我们每天出门跟行车息息相关，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诶，那陈翔，你自己有参加零违规抽奖吗？
0: 有。
1: 我也有，
0: 对，在第一天的时候就赶快去登记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我想说哇，这个奖品也太好了吧。
0: 对，因为它有很多大奖，然后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跟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没错，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我本来想说诶，我在警广工作，所以我把这个资讯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讲，结果我一分享到群组，他们就说我们早就已经都登记了。
0: 所以代表这个活动推广得很成功。
1: 对呀、啊、对呀、啊、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零违规抽奖，我们可以到哪边去登记呢？
0: 如果要登记的话，交通部它有一个网站、
1: 嗯、
0: 然后请听众朋友们到那个网站上面输入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组的交通零违规，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抽奖的活动。那这个抽奖活动呢，因为我有去登记过，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把你的个人的资料输登进去，那只要在九月份十月份都保持零交通违规以及零肇事记录，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1: 哦、
0: 那抽奖的奖品有很多、
1: 嗯、
0: 所以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来查询详细的资讯。
1: 是，那你锁定了哪一个奖品？
0: 其实前几名的奖品都很不错。
1: 好，那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欢迎可以去登记，而且参加这个抽奖。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撇开奖品不谈，那当然奖品是很重要，可是呢，更重要的是要遵守这些交通规则。嗯，零违规。
0: 对，零违规，零肇事。
1: 对对对对，让我们
0: 大家都可以安全上路。
1: 没错，停让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其实呢也是要潜移默化变成我们每天的一个日常习惯。
0: 对，
1: 那针对的机车族要来请问陈翔哦，有哪一些安全观念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呢？
0: 那机车族的话呢、嗯、在台湾机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1: 嗯，
0: 那根据统计呢，全台湾总共有1400万辆的机车，那平均有 60% 的人都拥有一部机车。那也因为机车的便利性跟机动性，那是大部分人的交通工具首选。那首先要先提醒机车主的听众朋友，骑车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那合格安全帽就是3/4全罩的，并扣好帽带，那避免因为一时的方便而忽略自身的安全。那此外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速度，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那行进入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如果遇到行人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应该依规定停让行人通行。那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强调延续停让文化，也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们把停让变成是每天开车骑车的一种习惯，提早出门骑车，不要赶，多看几秒，多停一下，那大家的行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讲到了要扣好帽带，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就有朋友曾经发生过，他就想说反正只是一下下而已，应该还好，结果他安全帽就没有扣那个系好带子，一起出去的时候安全帽就飞走了，结果就去影响到了后方的车辆。
0: 对，这个是蛮危险的，因为如果安全帽如果一下子脱落的话，其实对于后面的用路人来说、嗯、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1: 真的，这个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好，那所以这一次还有主打一个口号叫做卡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
0: 对
1: 哦，而且因为交通事故都很常发生在我们很熟悉可是却忽略的基本动作，所以我接下来要来请陈翔跟大家做个重点提醒哦，在路口停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0: 那根据交通部的历年统计、
1: 嗯、
0: 全国大概有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处，所以呢路口的安全一直是交通宣

0: 岛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行经路口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有重要的路权观念，可以记住一个四个字的简单口诀：知少转左。第一，知就是支线道要礼让干线道。那第二，少就是少线道礼让多线道。第三就是转就是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第四呢，左也就是左方车要礼让右方车。那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时，驾驶人也要落实停让。如果汽机车呢行进行人穿越道，遇到行人正在通行却没有依规定停让，那依法可以处驾驶人12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今年的新制是还要自费参加道安讲习，如果因此造成事故的话，将会加重累计处罚。所以呢，请听众朋友行经路口或是转弯时，务必要记得慢、看、停，尤其大型车或汽车转弯时，要特别注意视线的死角。只要大家多一点礼让，多一点查看，就可以避免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到了路口要停让，可是真正到的时候，常常又会搞不清楚到底该谁让谁哦。所以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好记的口诀哦：知少转左。知少转左，大家念三次。知少转左，
0: 知少转左，对，很重要。
1: 没错，念着念着就记起来了。
0: 对，
1: 好，那还有哪些基本的用路安全观念呢？
0: 那除了路口停让以外呢，也提醒大家几个日常骑车开车很重要的观念。首先呢，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那打方向灯就是让其他用路人知道自己的行车方向，同时也要确认后视镜跟车辆的死角。那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突然切换车道，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鬼切。变换车道应该要全程打方向灯，而且要确保有保持安全距离之后再安全的变换车道。
1: 是。
0: 那第三呢，就是不要逆向行驶，尤其是在巷弄内、单行道以及圆环，更要注意行驶的方向。那第四点，遇到大型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大型车呢很容易有视线的死角及内轮差，所以呢汽机车千万不要跟大型车并行，或是停在大型车的侧边以及转弯的路径上。那最后第五点，就是不超速、不抢快、不边骑车或开车滑手机。那虽然以上这些听起来是很基本的交通观念，那希望听众朋友们要真正落实，才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没错，因为有一些交通违规，其实大家不是不知道不能够做，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侥幸的心理，想说啊，就一下下而已啊，或者是应该不会这么的助戏吧。所以这些交通地雷行为，请大家小心至上哦，以测安全。刚才有讲到了，比方说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还有不要突然切换车道鬼切，还有不要逆向行驶。我很常遇到逆向行驶的，比方说长辈，因为可能会想说啊，这附近就是都是那种农村小路，应该还好吧？
0: 还好。但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1: 对，
0: 因为逆向的话就会跟一般用路人的行车方向刚好相反。那如果一下子发生事故的话，双方的速度是加成的，所以相对来说发生事故就会更加严重。就会比同向的车辆碰撞发生之后带来的那个交通事故的更加严重的状况。对，
1: 而且有时候就算是在田间小路，但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啊，这没有什么车子，反而车速是不会太慢的。
0: 对，
1: 好，那还有就是遇到大型车爱特别小心哦。以及呢，不超速、不抢快、不边骑车开车边滑手机。
0: 对。
1: 好，那所以就是交通安全不是只有驾驶人的责任。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角色从驾驶人切换到了行人，可以怎么做让自己更平安呢？
0: 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也必须要遵守交通号志，那过马路时要走行人穿越道，如果路口100公尺内有行人穿越道、地下道或天桥，那行人应该要利用这些安全设施来通行。 那也提供大家一个很好记

0: 的五字诀，也就是停、看、转、挥、动。
1: 停呢？看、转、挥、动。
0: 对，嗯，停就是停在人行道或安全处。那看呢？看就是先确认号志是不是行人通行的号志。那转呢？转就是左右转头，确认路口是否有来车。挥呢，就是挥手致意，那增加自己被驾驶人注意到的机会。那最后动呢？动就是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行，避免在马路上逗留。那此外呢，在清晨、黄昏或是下雨天视线不佳时，行人更要提高警觉，穿着明亮的衣物，增加自己的能见度，提升自身的交通安全。
1: 很棒耶，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口诀。
0: 对，
1: 复习一下前面的知少转左，这个是针对路口停让。
0: 对，
1: 然后还有现在讲到的停看转挥动，
0: 是针对行人，
1: 就是，嗯，过马路的正确 SOP 哦。
0: 对，
1: 陈翔很可爱，陈翔就是在一边翻阅他的那
0: 资料，
1: 对，那六张资料。好，那打个一顶爱租椅，那特别是到了台南市区，都会有很多游客穿梭在大街小巷。
0: 其实我们警察工作在连假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反正都是要 stand by 的。
0: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以开心出游啊，然后可以交通顺畅。其实有很多我们警察同仁默默在守护大家，然后都会在重要的路口站岗，然后我们都会观看车流，然后看号志是否有运作顺畅，然后有没有交通事故，我们会即刻排除。这样，对，所以请听众朋友看到我们警察同仁多给予一点支持。
1: 好， 我都会，比方说如果说在连假的时候可能我没有不用上节目，我就会跟朋友啊家人去走走，只要看到路口有我们执勤的员警，我都会很热情的辛苦啦。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同仁只要听到大家走过经过给我们点个头啊，或者挥个手啊，或者说个辛苦，大家其实都会觉得很暖心。
1: 然后每次我爸妈就说你这样子还会害怕，我说不会，他们会很开心啦。
0: 不会，我们同仁都很可爱的。
1: 好，那针对中西区，我们第二分局会有哪些交通疏导措施呢？
0: 那我们中西区呢是观光的热点，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名胜古迹都在我们中西区，那也预期将会涌入很多旅游跟返乡的人潮。那我们中西区的特色呢，它是属于很市中心的区域，那路幅比较狭小，那很多有很多巷弄，然后有很多民宿、美食跟网红名店都隐藏在我们巷弄里面。那所以呢，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到中西区旅游，要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再转乘 U-Bike， 或者是利用台南好停的 App 查询附近停车的资讯。
1: 台南好停吗？
0: 对对，台南好停这个 app 还蛮不错的，就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用这个 app 来查询哪边有停车场啊，然后停车的空位有多少。对，那我们分局也有针对辖内的几个景点以及主要连外的道路规划交通疏导的勤务，包括南门府前、开山府前、民族永福、海安民生、民族路段、海安路至国华街、西门路与友爱街以及中华西民权等重要的路段，那我们都有规划交通疏导。那请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交通拥塞的时候呢，请保持路口净空，那遵守我们员警在场的交通指挥跟疏导。
1: 是真的耶，这些路段都是那种车子很多的。
0: 对，这边都是很热门的区域。
1: 嗯嗯，
0: 对。那另外呢，开车骑车啊，如果要前往孔庙、国华街跟友爱街，这些都是热门的商圈，那请听众朋友们呢，周边有海安地下停车场以及路外停车场，那在和乐广场附近新钻特区也都有停车场可以供听众朋友们停车，但要提醒一下，在车辆进入停车场前，请勿在道路上面临停排队。那本分局呢，将会针对人车流较多的路口实施交通疏导。那所以呢，如果遇到拥塞的话，请听众朋友们保持耐心，不要任意回转、逆向或是违规停车，那也不要因为赶时间而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真的，因为如果说在等要进停车场，然后在路边临停并排的话，反而会塞住。
0: 对，
1: 嗯，
0: 那最后呢，就是中秋节是跟家人跟

0: 亲朋好友团聚啊、吃饭啊的重要的节日，所以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不要抱持着我只喝一点，休息一下应该就可以的侥幸心态上路。只要有喝酒，就要找代驾或请没有喝酒的亲友接送。酒后不开车，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及道路上每一位的用路人。
1: 没错，刚才讲到这些路段真的都是人车聚集的地方，那我自己其实到这边玩的时候也都会遇到停车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喜欢咖啡店，然后咖啡店都在巷子里面。
0: 对我们这边巷子很多。
1: 对，所以可以利用台南好停这个 APP 来做查询哦。
0: 对，
1: 停车停在合法的地方，规划好你的路线。
0: 对，
1: 所以连假期间我们可能会在这些景点或路段遇到你在执行勤务吗？
0: 哦，我们都有规划同仁在路口，就是各港哨我们都有规划同仁。那我们的部分我们就会在那个监看车流，然后我们就会
1: 及时的回报
0: 给我们勤务中心，
1: 是，
0: 然后我们勤务中心就会做勤务的派遣。
1: 嗯，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遇到拥塞的话，可以拨打110跟我们联络，看是哪个路段，我们会加派同仁前往。
1: 而且警广也都会收到你们及时回传过来的路况讯息做播报。
0: 对对对对对，警广都有跟我们连线、所以都会提供第一手的消息给听众朋友。对，
1: 感谢陈翔帮我就是 Q 一下
0: 对对对，
1: 烤肉的时候你都是负责哪一个组别的？
0: 都是负责烤肉组。
1: 哦，太棒了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因为我是负责吃的，还有就是娱乐大家的才艺娱亲组
0: 我们都是认真烤肉的人
1: 哦，一个团队就是需要有这样子默默守护大家肚子的人。
0: 对
1: 好，那最后还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最后呢，就是再提醒大家一下，那骑车开车不要赶，那路口停让保平安，不酒驾不毒驾，也不要疲劳驾驶，那开车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连假出门之前呢，先查询路况，可以提早规划行程，提早出门平安回家。那祝福警广的听众朋友中秋及教师节连假愉快，出门一路平安，阖家平安。谢谢 Kiki 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很开心能够访问到你
0: 感谢，
1: 我也感谢你。而且今天提到的很多规则还有注意事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平安两个字。
0: 对，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对，
1: 没错，平安才是相聚团圆唯一的路哦。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翔准备了六张 A4 的资料
0: 谢谢大家。
1: 从交通安全月我们一路聊到了廉价的行车攻略，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那讲到中秋节，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安排的是王心凌的月光好吗？哦，你比了一个赞是吗？
2: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亦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他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000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4: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5: 我不会转钱。
3: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他。
4: 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3: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6: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7: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6: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夏夜晚风吹得我心好痛，
5: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6: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7: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芒果酱，
8: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9: 中秋节快乐。

感谢你在全国新闻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陪你赏花赏月赏秋香，一路平安一路顺畅。听到了这首作品是来自许书豪还有徐若瑄的合作，但愿人长久，而且他刚才也有唱到了希望可以跟大家千里共婵娟哦。嗯想说奇怪了，我的小音乐呢？他就缓缓的从后面出现了。大家好，我是 Kiki， 然后也感谢大家锁定 FM 94.7，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这一些好听的，算是中秋节主题歌单都汇整给你们哦，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的话。好，从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以及在国三南下的梅山到中埔，国三南下对梅山到那个中埔，这目前这个路段车速是不超过35公里的，车多速缓，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那另外是国三南下，从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是车子多多，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是车多路段，都要请大家经过这些瓶颈点的时候务必注意哦。而且因为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可能呢会让人家比较爱困，容易昏昏欲睡，特别是在连假的时候，因为可能比较长途旅游或者是返乡的车程比较久，所以也是容易让人家觉得疲劳驾驶。那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觉得好像已经有打哈欠啊，或者是眼皮重重的，甚至是视线已经有一点无法对

睡着的状况，请尽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稍微休息，或者是伸展一下，喝口水或上个厕所都好。然后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下交流道，然后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休困一下，千万要避免疲劳驾驶哦。那另外呢，是国三南下29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在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清除掉了。那也因为这个轮胎皮，所以我刚才我们有提到，在这个路段是车子多多，因为大家都要小心的闪避。那目前清除掉之后是可以放心的通过，但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刚刚累积的车流哦。另外是在台88东上刚上万大桥之后，在路面中间有掉了一只防撞杆，还有再往前一点还有一个油漆桶。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提供回报的路况，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请大家经过这个地方务必小心哦。在台88东上刚上万大桥之后，路中间有掉了一只防撞杆，还有再往前一点点是有一个油漆桶。那另外呢，是国一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双向哦，就是目前呢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回堵到了台86的主线道，也感谢归仁分局及时回报的消息，然后请驾驶朋友就是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路线，也许考虑一下改道行驶，要不然真的要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国十东向在3公里处过了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都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好，那这边呢有收到了听众朋友及时回报过来的就是事故讯息，在台南市东区的前锋路跟青年路口，以及归仁区的民族北街72号前面，都是有车祸发生；以及在台南市南化区的台三线游客中心前面，在路口的地方一样也是有事故，请小心哦。台南市东区的前锋路跟青年路口，以及归仁区的民族北街72号前面。阿哥五南化区的台三线游客中心前的路口，目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蒙上了面纱，准备要前往沙漠来探险。这是 FIR 的月牙湾。不知道讲到中秋你们会想到什么歌呢？今天播出的一系列的歌曲，有没有哪一首是你听了特别有 feel 的？如果你想跟我分享一下，或者是你的烤肉菜色啊，或者是要去哪里玩，都可以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

很有异国风情的一首歌。好像我们也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有看到月牙湾的感觉。这是 FIR 的作品。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还有国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服务区，都是车子多多。另外是国三的南下，梅山到中埔，梅山到中埔路段，车行速度是不超过50公里的，只能够缓缓前进，也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哦。还有在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也是车多路段。那在车多的时候，请别忘了我的提醒，我们要保持好安全车距之外，也请记得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因为大家都是很想要赶快的抵达目的地。不过呢，越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越要循序渐进，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另外呢，在云林的水林乡公所，在我们云林的水拿乡公所，在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在这个水北村的庙前路86号，也就是在通天府广场，会举办中秋晚会哦。所以因为晚会的关系，在通天府前面的庙前路会进行管制封路，所以如果说有要参加活动的朋友乡亲啊，要记得哦，吼，就是我们停车呢要停在合法合规的地方，停在没有管制的周围路段，然后避免呢全部都卡在这个庙前路的地方，而且也是要在

0: 再次的呼吁，请大家在这连假期间，如果说有开车出门，在出门之前务必要检查一下车况。现在很多都是有直接配备，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那个仪表板就可以看到说，哎，可能各个功能有没有正常运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养足精神，特别是要走长途的朋友，而且开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握好你的方向盘，然后不要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让我再来瞧瞧有没有最新汇诊进来的路况讯息。好，有的，补充一下哦，在国一北上的 325.4 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 325.4 公里接近大湾交流道中间车道掐租椅，因为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一个不小心，如果去擦撞到了发生事故，那后续还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力气，甚至是荷包里面的钱要去做处理。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度过中秋暨教师节连假的第一天啊，对吼，差点忘了下个礼拜一教师节，那一样是连假最后一天，也会在节目当中陪伴你们度过啊。赶快呢，我们的时间呢是从中午11点到下午的3点钟，打勾勾约好喽，不见不散。那也再次的祝福大家，能够生活跟月亮一样圆圆满满，好运连连，而且月圆人团圆，钱包也是要很饱满的圆圆。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度过了这4个小时的时间，祝福大家中秋幸福圆满，很愉快。我们下个礼拜一中午11点见哦。那最后听到的这首歌，这一位今天会来到嘉义市的湘湖公园做开幕表演，因为光之影舞活动都被开戏啊。这是罗时丰大哥，休假掐你好啊矮。我们配合这样午后的气氛，所以今天听到的是一个相送的版本哦。
1: 见面几多摆，当作无熟悉，实在不应该。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们是
2: 收法。

0: Chelsea。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B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在接下来的第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守护各位用户人的行车安全。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我们的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288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273号前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用路人要持续的小心。另外再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有车流量很大的情形，提醒各位用路人要多些有耐心。而在国道1号双向仁德系统交流道也是车多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道，各位用路人都要多些有耐心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100-1S3 0800-100-1S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最近呢是中秋节，那提醒大家呢，跟各位的好久不见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可以把握时间好好的相聚，好好的分享在工作在生活上面遇到的诸多难题。接下来就来听9N88的《就哭不垮》。

刚才听到的是老鹰合唱团唱的 Take It Easy， 教大家在繁忙或的时候都要放轻松。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仁德往大湾的方向，沿线车多速缓，走走停停，时速约2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25.2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往前100公尺路间也有两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掉。因此呢，在国道一号325.2大湾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留意，要提高警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时间是3:21，接下来来听郑宜农的《圆缺》。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那你身边有想念的人陪伴吗？人生有晴雨，月亮有圆缺。无论你在哪边，尽管都陪在你身边，会呵护你的每一步步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听郑宜农的《圆缺》。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警广是你开车的好伙伴，遇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报给警广知道。你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让我们一起掌握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3:3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今天的第三个小时，由我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选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来看到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三百

27.3公里过仁德交流道，在内线是有铁制坪，请大家要小心，不要压到爆胎啦。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25.2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事故的情形，而在往前100公尺，在路肩也有两台车事故，所以呢，在这附近总共是4台的车，提醒大家可能要提高警觉，多加留意小心。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50号前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7股区3股里3股101号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273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如果你要在这附近，欢迎你提供我们当地的路况，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因为有你的热心协助，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的道路安全的资讯，平安出门也平安的回家。3:32，接下来来听我们的田馥甄小姐，她昨天呢是出了一张个人的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而这是她的同名主打歌哦，来听《要去什么地方》。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屏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在中秋佳节持续的守护各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来了解一下道路上面的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25.2 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在内线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往前的路间也有两台事故。而这起事件呢，目前呢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因为才刚排除呢，所以呢还是有塞车，回堵了4公里。提醒在大湾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还是需要多一些有耐心。而如果后续有任何的路况的更新，也会再及时的来告诉给大家知道哦。再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北区林安路二段250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50号前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再看到回国道一号的情形，是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过仁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提醒大家要小心，不要压到爆胎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3:48，接下来来听一首韩语歌曲 Very Very 的 My Beauty。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
1: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
0: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1: 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消防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消防署广告。

0: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告诉大家，刚刚听到的是阿令的歌《位置》。那么，也在持续的了解一下道路交通的资讯。在等一下的四点，也就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四点到隔天的凌晨四点为止，在安港路，也就是在市坪一街以南及渔滨路渔。关系平台厕所至安检所的道路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再重复一次，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港路市坪一街以南及渔滨路关系平台厕所至安检所的道路，在等一下的四点到隔天的凌晨四点都是禁止车辆进入。提醒在安平区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接下来呢，是来看我们的云林县的西螺大桥也会进行交管，在今天9点到9月28日，12点大桥路、建兴路至福山寺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

各位用路人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新凯他请假，所以由我狐狸来持续的在中秋节给大家守护的行车安全哦。

我们的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港路、士平一街以南及渔滨路关系平台厕所至安检所的道路，在每天的四点到隔天的凌晨四点都是禁止车辆进入，而日期呢是在9月24日，今天至28号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在安平区的朋友们，从现在四点开始就要注意了，可能要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再重复一次哦，是在安平区的安港路、士平一街以南及渔滨路关系平台厕所至安检所的道路都是禁止车辆的进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100-123 0800-100-123，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由我持续的来提供给大家道路状况资讯。来听曲婉婷的《生命有一种绝对》，这就好像是在告诉大家，在中秋佳节，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你的亲朋好友陪伴在你身边，这就是一种绝对的幸福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大家中秋节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250到24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前方，在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再看到的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二段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嘉义线六角乡轮子122号前北美国小的前方，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而也持续的给大家看1968路网图，在云江南地区呢，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呢，在我们安定到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即时车速有75公里而已，而在永康到仁德的地方是在71，其他地方呢都是大致上还算顺畅，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我们的道路哦。4:14，接下来来听 Jesse Ware 的 Automatic。
1: Do you know what you've got? You've got a perfect woman. She treats you right, keeps you satisfied. It's automatic.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方才呢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他说，在这首非常舒服的旋律当中，希望大家在开车路上心情都可以变得非常的美丽。而接下来呢是来听 IVE 韩国的歌，叫做 Love Dive， 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下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洞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

0: 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玲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 69%， 操作时间缩短 53%， 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 36.7% 提高到 91.8%。
1: 在新的压伤放射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 2.9 跟 4.7 比起来，虽然没有同机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 2.3 跟 5.9， 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0: 肖伟玲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解释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连续请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5: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6: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5: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新国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转向指数偏强，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骑这紧啦、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呢在中秋佳节在空中的持续的陪伴着大家。来了解一下道路交通的资讯，在台61线北上在250到249公里之间，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轮胎皮，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相关单位已经陆续前往处理，请大家在路况排除之前还是要提高警觉。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南下的车这边呢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毕竟中秋佳节南来北往的人总是特别的多。再看到是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二段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嘉义县六角乡轮子122号起，也就是在北美国小的前方，同样的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北区宁安路二段250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50号前也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4:46，来听叮当的手掌心。大家应该都是很少回家，难得呢是在中秋节有连假才能够跟家人团聚。各位朋友们，一定都是各位爸妈的手掌心里面的宝贝啦。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2天。

0: 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216.9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三路43号哦，中山三路就在师甲国中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同时呢，目前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带呢，现在车流有在增加当中，看起来车子比较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目前南下中山高从鹿竹来到高科沿线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会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国道三号呢，目前南下中寮隧道要前往燕巢系统转国时出口，车子也会比较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东向的旗山出口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西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入国道一号的出口沿线，还有西向的自由路出口是不好走的。台88线呢，目前东向从五甲系统要来到凤山之间有车多的状况。市区道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刚刚提到的建国路林雅区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目前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车子也会比较多。国十下方呢，目前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也不好走。前镇的中山路目前从地下到经过中安路来到金福路南下沿线是车多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最后呢，有施工要提醒哦，9月25号以及9月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凤山的林海路从国一涵洞口一路来到南华路口往南的快车道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今明两天晚间会经过这路段，驾驶朋友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
1: 佳，节愉快，谢谢，拜拜，
0: 拜拜。
2: 5:06，刚刚听到的是高雄的连线资讯，那同样的也带给大家台南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

提醒大家要小心。而在道路交通方面呢，是拥塞的情形的是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南下的这边，它的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是5:07，来听韩团 BLACKPINK JENNIE 的新歌 Heaven，这是他演唱的一首英语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青草地，潮湿冷空气，一呼一吸，寂静的世界，嘈杂的内心察觉。

0: 就不必探究。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中秋佳节来陪伴大家。来看到国道上面的资讯，是在国一南下，在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五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后方是有放警告标志，人员有下车提醒，在303公里麻豆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多加提高的警觉哦。再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30公里过乌山头交流道，在路肩是有三角锥，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另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务必打方向灯，也要注意左右前后的来车，以免酿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守护各位的涌入安全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四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蚵仔、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多唱片歌手魏佳瑜。中秋节也快到啦，如果大家要吃月饼要记得为了健康着想，我们不要吃过量哦。还有可能大家会想要烤肉，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炭火，我们都熄灭了之后我们再离开哦。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是来自伍佰在1996年所发行的作品《Last Dance》。那这首歌曲收录在《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在前几年也受到了电视剧的影响了，当时成为了电视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在这几年当中又重新的再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是中秋节，不晓得你有没有准备要来烤肉呢？其实大概从前一两个礼拜开始我就在我家附近就有发现到说，有些人其实都已经提前的就开始呢在进行烤肉这个活动了。那但是呢，医师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呢，其实急诊的病患都会比平常再多大概2-3成左右。那主要的原因呢，就包括了像是肠胃道的感染，还有包括呼吸道的感染。那呼吸道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流感跟新冠肺炎呢进入了秋冬的高峰期，再加上大家团聚嘛，大家群聚在一块，就蛮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感冒的一个状况。而有关于肠胃道的感染呢，其实主要呢就是有蛮多人都是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状况。那急性肠胃炎结合了烤肉，其实病因呢大多数就是因为吃到没有完全烤熟的海鲜跟肉类，或者是在这个食材处理的时候生食跟熟食交叉污染，所以导致呢出现了感染的状况。因此呢，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说，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请一定要来注意烤肉用具跟餐盘，要把生食跟熟食通通呢都是要分离好，请千万呢不要全部都放在一起。而另外呢，这个烤肉的食材也一定要来烤熟再来食用。而如果说真的在烤肉之后不幸的就出现了像是呕吐啦、拉肚子或者是发高烧的一个状况，也是应该要尽速的就医来接受治疗，请千万呢不要自行的来服用一些像是止泻剂或者是退烧药，以免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状况。好啦，所以我想大家在中秋佳节非常开心的团聚，开心的来烤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福隆街一百六

十号前面，也就是靠近福隆街158巷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盐水区，在民生街跟文武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注意彼此用路安全。以及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指标303公里，在内侧车道有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

0: 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LINE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一一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6: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 Hello， 嘉平你好。
8: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 303.3 公里，也就是在接近麻豆出口的旁边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一南下 303.3 公里的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哦。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下营系统这个路段，那大概有3公里累积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

0: 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的下营系统到麻豆、南下的永康路段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还有国十东向旗山端的出口，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中秋教师连假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辛苦了，中秋节快乐哦，拜拜。
0: 拜拜。

0: 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2: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狐狸，在中秋佳节持续的陪伴大家，守护各位的用路的安全。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五台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很可惜，造成了回堵的情形，到下营系统都是塞车的情况哦，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要有些耐心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53.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是有车抛锚，请大家要提高警觉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330公里过乌山头交流道，在路肩则是有山脚锥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也要持续的宣导，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注意左右来车，要打方向灯，避免啊一不小心就跟旁边的车撞到啊，还要特别的花时间跟金钱去做处理，真的是非常不好了。接下来时间来听草屯营养的软的所在。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细枝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霄到了苑里大甲路。

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在中秋佳节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夜晚。那么今天呢是中秋节，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去烤肉啊，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肉，也是中秋节呢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之一。不过呢，如果吃太多的话，恐怕热量会太高。像是五花肉、香肠、米血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品。猪五花肉的烤肉片100公克就有380卡，而吐司加烤肉约一份是320卡，而在烤香肠一条就有280卡，都是很多的。那么，如果不小心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太胖哟。不过呢，中秋佳节呢，有时候还是要吃，只有一天嘛，就放松一下。只是说要知道怎么吃，怎么搭配，吃多少，好好的享受烤肉，也把健康给一起顾到。毕竟在中秋佳节，最重要的还是跟难得好久不见的一些亲朋好友们共住在一个空间呢。而接下来时间6:05，来听少女时代孝利秀，总共三个人一起唱的歌，是孝渊、余力跟秀英所演唱的歌曲哦，是 Skip Beat， 这也是他们的发行的一首新歌。

0: get ready.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量大，为了避免塞车，建议您多搭乘高铁、台铁或客运，或改行驶省道或快速公路。祝大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2: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2: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2: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持续为大家留意道路上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新行街与三城一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向在253.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路肩有车抛锚啊，他没有释放警告标志，请大家要提高警觉，多加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30公里过乌山头交流道，在路肩有山脚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中秋佳节持续的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2.1公里靠近新市地磅，在内线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包。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53.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车抛锚，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这也是请大家要提高警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今天呢是中秋节，来听韦礼安的《记得回来》。今天是告诉大家，除了中秋节，在平常其实也是要常常回家找爸爸妈妈

0: 我是狐狸，持续在空中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12.1 公里靠近新势力棒内线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那是造成了回堵1公里，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些有耐心哦。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3: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2: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台东延姓祖孙3代5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

0: 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三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1: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五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2: 这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1: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属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属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4: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3: 王浩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2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2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1金2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6: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5: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

0: 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2: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就蛀了七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三个月后检查发现七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5: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当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4: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7: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6: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五星奖肯定。今年在第三届五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膳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8: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母，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 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9: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只的客囝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十六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呀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8: 庙方表示 KGR 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10: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11: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10: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古堡吴万祖的董事长王国英，中秋月圆人团圆，出外打拼的好朋友。中秋是一个合家团圆的好节日，爱积极找时间倒转来厝里陪伴厝里的人，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中秋节快乐。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给大家，给大家更多的用路资讯以及好听的歌曲。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新行街与三春一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归仁区中正北路一段和大德路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而在我们国道一号北向，在253.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在路间有车抛锚，也是请大家要多留意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另外呢，也是像现在今天是中秋节，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烤肉。那如果肚子感到不舒服的话，提醒大家除了急诊，也可以到六都的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这边到午夜都是会有人来替你服务。在台南市的据点呢，是在永川医院，在中西区的地方，而高雄市呢，是在文雄医院。提醒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这边寻求协助哦。

0: 气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棍子，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报告。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中秋佳节来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给大家用路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30公里西螺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五台的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听清楚，是五台，那也造成的回堵是一公里，是在230公里西螺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请用路人要多加小心，多加提高的警觉哦。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正北路一段和大德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新行街与三春一街的交叉路口，同样的是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再放首歌，就到了节目尾声，谢谢大家。

在这三个小时，应该说四个小时，在空中的跟我一起在享受音乐，来听椅子乐团的《到家了》，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也平平安安的回家。

各位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5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的话。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6: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7: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状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那也不晓得大家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毕竟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相信应该假如说开车或骑车啦，沿路在这个街道上面的话，也许可以闻到浓浓的烤肉味齁。好了，大家就是专心的在这个朋友家或在自己家里面烤肉，然后吃东西，如果有喝一点点呢带有酒精饮料的话，麻烦请找代驾，或者是呢也请记得呢不要喝酒开车或开车喝酒了齁。所以今天的状况我觉得还不错，请持续维持下去了。当然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你来通知警广，让我们知道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在空中帮忙加强广播的。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好啦，也辛苦一下呢目前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了，跟我们一样呢都在空算是你的工作岗位上辛苦努力的你。今天接下来三个小时有打开警广的话呢，没关系齁，你不用觉得很 lonely， 觉得很寂寞。我们在空中持续为你呢播放好听的歌曲之外，杨淳就在空中陪伴你啦。而目前有看到说有施工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哦，你从中部这边要持续往南的话，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8公里开始啊，会有一小区段呢要往大林的方向前进，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另外这边有起交通事故，也是有回堵将近一公里的车流，也比较靠近呢中部的地方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交流道这边的中线车道230公里处，这边有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稍早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后方呢将近有回堵一公里的车潮，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在过了北斗之后要靠近到西螺交流道，留意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了。那在市区当中也来看看说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包含稍早接获到在高雄前镇区的渔港路跟和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比较偏向南台湾在屏东高雄还有在台南嘉义甚至在往云林方向前进的朋友，如果听得到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杨淳一路陪伴你，那也欢迎你呢来提供最新消息给我们哦。当然来到中秋节，有相关月亮系列的歌曲少不了的齁，先来给你第一首歌啦。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
2: 来到晚上7:15，我是杨晨。好的，今天的话，除了是中秋节之外，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节日哦。但是今天如果是中秋，不晓得大家烤肉的时候有没有烤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毕竟真的还蛮贵的啦。如果你有烤这个食材的话，麻烦可以拍照给我看一下吗？我想知道你们家烤肉多么豪华。原因是因为今天9月25号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呢，叫做世界龙虾日，哇哦！但今天可以来关注呢，关于龙虾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生物嘛。但最主要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是专属于让所有的海鲜老饕们可以呢，好好来品尝一下龙虾的滋味哦。甚至说大家真的很难想象啊，现在可能动不动一只几百甚至上千在这些高级的餐厅里面闪闪发光的龙虾。那在几百年前的北美洲哦，刚被欧洲的移民发现的时候，数量多到呢，海滩上面是随便捡都有的。然后当时候因为数量真的太多了，所以殖民地的居民们是穷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只好把龙虾当成是日常的配菜，甚至呢，可能还会多到拿来喂，就是比方说喂猪啊，还是当成是你知道钓鱼的时候那个饵料，你知道吗？甚至会磨碎，然后当成是，比方说像是，假如说比较穷人家在吃的救济粮哦。但真的谁也没想到，在几百年后的今天，龙虾居然是华丽转身了，成为了海鲜料理当中真的是有够奢华，让人家呢垂涎三尺的梦幻角色，没有错啊。那当然，像我自己本身在吃海鲜的时候，因为毕竟它料理方式真的非常多，比方说呢，这种大蒜奶油清蒸的，还是能想要煮成龙虾浓汤啊，这个我蛮喜欢的，甚至是什么波士顿龙虾堡，还有像是铺满了什么满满的 cheese 的那一种，有没有？但是说实在，很多海鲜我觉得最好吃的一种方式呢，还是一样是清蒸也好，或者是单纯水煮的那种，才能够品尝到它的肉质以及它的鲜味啊。嗯，有没有觉得现在讲一讲哦，口水开始分泌了？
3: 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4: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5: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4: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0: 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1: 没问题，今年有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2: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松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0: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天寮月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2: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0: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收听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木兰。中秋节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不论你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回家过节的路上，还是依然坚守岗位工作，都要特别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个充满思念与陪伴的节日里，我也想把我的新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送给大家。就像歌曲里表达的情感一样，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每一份陪伴与牵挂都变得无比珍贵。希望这首歌能像柔和的音符一样飘进大家的车窗，陪伴你度过旅途中的每个美好时刻。我是木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时间来到晚上7:37，刚刚其实在听新诶没有新闻齁，在听这个宣传带的时候，然后也有接收到了一个机车误闯在国道的情形，但现在目前已经排除了。不晓得这机车骑士刚刚是从哪边上来的齁，刚刚据说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然后再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的方向。啊，不过刚已经接收到排除消息，是他已经下坎顶交流道了，所以麻烦呢骑机车的朋友记得跨好轻领好名，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不小心

0: 以为说哦，这是哪个桥可以骑哈、哦，就骑上去，没想到就误闯上了国道了，救一下没哈、哦，麻烦呢，大家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留心，不管是骑机车或开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也记得保持好之外，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了。好，再来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那也分享一下，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哦。这边在248公里开始之后，都有封闭中内线车道哦。在市区的话，则是稍早有看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五仁街跟武庆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那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虽然说是来到了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当然在空中少不了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了。首先第一位的话，他是美声歌后周蕙啊，今年因为他的声带萎缩接受了门诊的手术啊，所幸呢在休养过后目前恢复的状况还蛮不错的。所以像最近的话，他也登上了高雄卫武营登上了一个爵士之夜的一个舞台。出道27年的他首度挑战了整场哦，真的都是纯爵士的演出。而且这一次周蕙整晚呢都没有唱自己的歌，都是呢以爵士的方式来重新编曲一些比较像是经典的老歌啦。甚至还有吸引到现场当中有马来西亚来的，还甚至有美国的歌迷抵达到高雄来朝圣呢。而且尤其周蕙他正是一改过去那种撕心裂肺或者是飙高音的唱法，他这一次选择是怎么舒服怎么唱，因为歌单当中像是除了选了我要你的爱，还有像选了张国荣的经典舞曲拒绝再玩，重新的改编变成是爵士的版本，就把原本80年代那种电子舞曲改编成是比较妩媚性感的那种爵士风情。但周蕙是表示啦，希望透过不同的音乐语言，让熟悉的旋律可以呈现在完全不同的风貌跟想象当中。但毕竟我们没有爵士版本的这一首歌，所以要为你送上来自周蕙，其实过去也就是推出了好几张的专辑都是翻唱歌曲哦，翻唱了这首歌《我要你的爱》。

说实在，这个版本也很好听诶，来自周蕙的《我要你的爱》翻唱作品。晚上7:45，该再次谢谢你呢，收听我们景广了哈、哦。好，也跟现在目前呢正在加班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哈、哦。杨晨一样在空中持续的为你服务，也陪伴你了。你不孤单啊、哦，旁边呢四处可能开车过去、骑车过去，都可以闻到一些烤肉味。没关系，大家呢在努力花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赚钱，你这样想的话就会比较快活啦齁。总是呢要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迎接呢，就是你的挑战也好，这样其实做起来也比较舒服自在一点点啦。好，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的话，是全台歌迷都在引颈期盼的世纪合体演唱会，当中包含了言承旭、 Vanessa、 吴建豪、周渝民，以及呢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他们一起共同合作的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正式宣布会在11月28号跟29号又重返到了台北大巨蛋，连唱两天哦。所以到时候预计呢可能会有8万人来朝圣，甚至言承旭也非常感动的表示说，能够站在这么大的舞台唱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阿信呢更亲自的预告说，会有到时候会有解锁惊喜合唱的新曲目，甚至他们四个人的 solo 演出呢全部都会改成全新的版本，甚至还会有经典级的嘉宾哦，他据说到时候会重量登场哦。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去朝圣一下、回味一下的话，11月28号跟29号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消息了，来为你送上当时 F4 时期的作品《流星雨》。

又是带你回味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时候呢搭配上了《流星花园》当中 F4 的歌曲《流星雨》，晚上7:51。好，再来的话要分享到娱乐新闻之前，还是要感谢一下收听景广的你了，不管是锁定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有看到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因为目前像往过去看，还有我们路况中心当中也没有接收到最新的路况资讯，所以呢路况是损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除非你有看到任何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还是说到现在的话还有哪一台车辆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车道上的，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跟呼吁哦。或者是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也想给你的亲朋好友一个惊喜，要传达留言，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透过私讯的方式把你跟对方的名字还有你想要说的话，可以打下来在那个私讯当中来传给我了。大家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呢，要来看看到，其实我就是觉得来到中秋节嘛，对不对，大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可是身为歌迷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很像一个收到了两个音乐礼盒，因为很开心可以知道说有两张新专辑的推出，一张是居居梁咏琪的温柔的存在，那另一张的话则是来自金曲歌后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就说呢，哦，这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结果》的“果”这个字，就是一个“果”而已。然后他就说什么，哦，这首歌的话隐藏着 SHE， 然后有一个彩蛋在这样子，我就立刻去听了。其实这首歌《果》呢，也是Hebe 亲自向他的好朋友吴青峰算是情勒邀出来的一首作品哦。清风写的果呢，不只是巧妙融合了 Hebe 田馥甄他25年

来唱歌的历程，跟他自己的专辑哦，有包含这一张的话是第六张的嘛，过去的个人专辑的旧算是名字，然后还有把 SHE 的好朋友这些好姐妹的名字的谐音都写进到歌词当中了。因为有句歌词写的是宇宙里有喧哗，当中的喧哗其实呢也在描述的是 Selina 任嘉萱还有 Ella 陈嘉桦的喧哗喧哗。所以Hebe 也透露说在生日当天啦收到这一份歌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甚至看着看着你知道是那种会鸡皮疙瘩，就直呼说这是生命当中最丰盛的礼物啊。你有听了 Hebe 田馥甄第六张个人专辑了吗？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来听听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刚提到的叫做果。

听到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新歌，收录在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叫做结果的果，果这个字。晚上7点58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是说好久，我好像真的好久没有烤肉了耶。像过去以往年轻的时候，很多同学那边约啊，然后我觉得很夸张，我记得有一次中秋节之前，好像

0: 一连呢，可能接下来应该说是中秋节那个阶段，总共呢考了大概将近有六次的团，哦，真的还蛮多的。然后渐渐的随着后来大家觉得说啊，天哪，好像要去到某个人的家或者是自己的家烤肉的时候，最后最忙的就是在收尾嘛。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哎呀，这个中秋节烤肉其实也蛮累的，不如呢可以到餐厅去吃，也是像是吃那种烧烤类的东西，至少就是比较舒服嘛，就也不用说好像吃完之后还要忙着清扫啊等等，还要准备备料，这一些真的是很麻烦。所以蛮多人其实陆陆续续都觉得，哎，来到中秋节就会选择去到餐厅去用餐，然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去跑别的行程，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然后像这一次的话，本来也是同学有在约明天啦，本来是要烤肉，但是后来就改成说呢要去吃什么，好像什么像有羊肉乳嘛，对不对？但他说那是牛肉乳哦，这要跑到屏东去，所以明天也不是烤肉行程，而是跟大家最主要我觉得中秋节不一定要烤肉，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嘛，月圆人团圆。虽然说我们明天的聚会呢是选择在中午套丁岛啦，也不是说选择在晚上，但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很棒的，也很喜欢人跟人之间相聚在一起。毕竟有时候你出了社会真的说实在，你说要这样子大家都全部聚在一起的时间其实真的不多啊。在晚上八点钟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咯。而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喽！
4: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5: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3: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4: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5: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3: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许书国。中秋前后的恒春半岛不只是赏月旅游的季节，也是许多鹿蟹繁衍生命的重要时刻。夜间行经香蕉湾、沙岛及临近海岸道路时，请放慢车速，留意路面，并配合现场护蟹人员的引导。您短短几秒钟的等待，可能就是一只鹿蟹完成生命旅程的关键。让我们一起慢下来，守护它们。祝大家中秋佳节行车平安，阖家团圆。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景广的话呢，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也好，还是说呢台南分台94.7，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当然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了。我刚看了一下有跳出通知哦，感谢两位呢追踪了一下我的 IG， 都瞎都瞎。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哦，这个平台呢永远是为你敞开的。当然如果是要杨纯在空中帮你念的话啦，是7点到10点而已齁。超过的话可能就要到下个礼拜才可以帮你传达了。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也都不错，都是绿色灯号。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还是行车过程当中要保持谨慎。然后在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以及跟车距离保持好。已经知道从哪个匝道口来利用的话，也请麻烦呢提早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然后来进行利用。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今天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也是星期五哦。通常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点有特别挑选了一个趣味测验在空中给你 play game 一下，然后也好久好像没有开这个 call in 电话了，不如在这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希望呢有个听众朋友可以待会一起跟我加入完这个趣味测验，待会的电话呢再提供给大家。

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哈。今天来测出你在团体或家庭里面的话，隐藏哪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格光环。好，题目已经好了，你收到了嫦娥然后发出一个秘密派对的邀请函去参加。那派对之后，你可以从这四个中秋限定的礼物当中挑选一个可以带走。你直觉会选择哪一个？好，四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一盒会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哇哦，好高贵哦。第二个是一只会捣药而且还会讲笑话的玉兔，你可以带回家。那第三个是呢，一壶冰镇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而第四个是一盏

然后我自己本身在从玉兔然后跟那个柚子灯在选择，好，有人选择玉兔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过答案啦，我都通常会跟着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答案，我觉得这样还会比较准，甚至会反映出当下我可能听到那个答案的心情。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两只兔子了，所以我觉得最后面我可能不是选择兔玉兔啦，可能还是选择柚子灯好了。你呢你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啊来进行揭晓，然后一首歌过后也来开放 call in 电话 0734559031， 你等到歌曲快播完的时候哦再打电话进来就好了，0734559031，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就来进行开放 call in 电话了哦。

0: 待会要来进行到趣味测验了，可以开放 call in 电话了，一起来玩一下哈，0734555931，没想到有电话打进来了，待会就挑你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到乐事新鲜事，来接通这个电话了哈。哎，喂，你好。哎呦，怎么那么兴奋啊？太兴奋了吧你？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呢？
1: 小马。
0: 小马，你叫小马。
1: 对。
0: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如此的兴奋？
1: 开车。
0: 好，哎，你应该不是最主要开车那个人吧？哈。

0: 你要记得那个
1: 喝，对，没错。
0: 我刚差点讲喝酒不开车也是啦。好啦，所以你们车上很多人吗？
1: 五个
0: 啊，五个这么多，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是要去烤肉还是？哎、欸，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车上啊还有多了第六个人，就是包括我自己。那个广播的声音可能要小声一点。你这样会让我一直回溯听到我的声音。我想说，哎、欸，怎么车上有六个人就超载了哈？好啦，那小马，你是来自高雄吗？还是？
2: 高雄，
0: 那好，那现在来问一下，我再还是讲一下这个题目哦。就你收到了嫦娥发出了一个秘密派对的邀请，那派对之后你可以拿到这个中秋限定的礼物，有四个让你选哦。第一个是会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那第二个是会捣药而且还会讲笑话的玉兔，第三个是呢一壶冰镇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最后一个选项是呢非常华丽精美能够照亮你未来方向的柚子灯，请选择
1: 柚子灯。
0: 哇，你也是选择柚子灯，那跟我一样呢。
1: 真的
0: 怎么那么兴奋啊，很棒，你的情绪价值给的很棒哦。好，那你们车上还有人选择这个的吗？还是都选择其他的？
1: 就是柚子灯。
0: 这全部都柚子灯吗？
1: 对。
0: 还是你是五个人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好了，我帮你揭晓一下哈。选择柚子灯的话呢，就是他说你的头脑清晰，然后呢有条有理，是一个具有智慧跟远见的，算是靠山型的人格。就是在混乱或者是有需要做决策的时刻，你总是能够非常保持绝对的冷静，给出最务实而且很中肯的意见。你最吸引人的人格光环就是非常强大，靠着算是很靠谱的感觉跟安全感，让人家觉得好像只要有你在就万事 OK 呢。所以无论是处理复杂的事情，还是呢指引迷惘的朋友，你总是用行动来证明你自己的实力，然后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一个尊重。那你的理智跟果断是蛮令人钦佩的，可是偶尔呢也可以展现一下你比较感性然后比较柔软的一面，适度的向大家展现出你的小嗜好啊，可爱的小毛病，好像跟很符合你的个性欸。然后他说会让你从尊贵的智囊变成是更加亲切而且想要让人家好好疼爱的挚友哦。所以听完之后你觉得如何？
1: 好像蛮符合的欸。
0: 还是你刚刚其实就笑着笑着就忘记我讲了些什么了？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一个。好啦，那
1: 没有啦，有听啦。
0: 哦，有听有听，是不是？
1: 有听。
0: 好，所以你刚刚有回答说你们整车要去哪里吗？
1: 我们要去打球
0: 啊！哇，这么好哦！你们是要打什么球？是羽毛球还是
1: 高尔夫球？
0: 你说现在 right now 这么晚哦？你说去那个练习场打是不是？
1: 对。
0: 哦，我以前阵子也蛮喜欢这样打，所以你算是初阶的还是？
1: 初阶
0: 哦，那跟我一样也是打练习场的，还是你有之后有想要去下场去打的？
1: 练好之后吧。
0: 我是没有这个打算，我想说在练习场玩就好了。所以你们整车都要去打哦？
1: 对啊。
0: 哦，很不错。你们是在高雄，要去比较偏向澄清湖的地方吗？
1: 我们去左营高铁。
0: 在左营高铁这地方有哦。
1: 有
0: 哎、欸，好那你可以在私讯跟我交流一下。
1: 好
0: 了，祝你们整车都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
0: 我真的觉得你们太棒了，还是你们吃完烤肉要去运动？也没有，
1: 没有，一般吃饭而已。
0: 哦，好 OK， 那就祝福你们中秋佳节愉快了，谢谢你哦，晚安，拜拜。
1: 谢谢，晚安，拜拜。
0: 我只能说这一群真的很可爱，而且呢他们吃完就是立刻去运动了。你不要想说好像打高尔夫就是简单挥一挥就好，欸，其实我上次每次去这样挥一挥我都还是会全身都是汗欸。好了，也有人帮我听了，我刚刚这样念着然后被刚刚这个小马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刚刚讲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认真听，可是刚刚听众有帮我认真听，他说欸，我的有准欸。好，来揭晓一下呢，选择一，如果你选择是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的话，他说你很热情，有自信，生活质感，然后也是个天生的气氛营造师，不管是团体聚会或家族过节日啊，只要有你在的地方绝对不会尴尬，所以你是最吸引人的一个人格光环，就是那种无可救药的浪漫跟热情，总是能够带给身边的人满满的仪式感，因为你很懂

懂得呢享受生活也好，还是说乐于把一些呢可能快乐啊传染给大家，然后大家跟你在一起总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活力跟惊喜。不过他说偶尔你也可以把舞台留给别人啦，在团体当中适度的展现你比较温柔的一面，大家不仅是会被你的热情吸引之外，也会被你的贴心跟细腻深深打动哦。呵，刷了来选择第二个，如果你选择到的是呢一只会捣药然后也会讲笑话的玉兔的话，他说你是反应灵敏亲和力十足，是个超级讨喜的快乐制造机，你的脑袋里面总是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搞怪点子，然后特别呢懂得用幽默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诶，我觉得这个也蛮准的耶，对于我来说，我刚刚想说玉兔嘛，然后跟那个柚子灯在进行选择，所以我觉得像听众讲的，如果你选两个的话啦，应该都有各准的地方。他说如果你选择玉兔的话，你最吸引人的人格光环就是强大的情商跟疗愈力，总是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去缓解那个紧张的气氛，所以每当大家工作累了然后气氛很僵硬的时候，你总是可能会说出一句吐槽的话或搞笑的话，就能够逗得大家就是蛮开心的，所以团队不可或缺的开心果就是你。而不过要记得呢，总是习惯用搞笑来掩饰自己疲惫的你，偶尔也在这个信任的朋友面前你可以卸下防备，然后展现比较脆弱的一面也好，大家会非常乐意呢接住你的哦。好啦，我不应该因为家里养了两只兔子就不选玉兔，诶，这个选项其实也蛮适合我的。好啦，接下来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选择是一壶冰镇的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呢？大家记得就是喝酒不开车哦。啊，这个他选择这个是你的性格很温和，心思很细腻，算是一个心灵导师的类型啦。因为你拥有了一个极强的同理心，总是能够在敏锐去察觉到身边的人一些情绪变化。你最吸引的人格光环就是呢，如微风般的舒适的包容力，让人一靠近你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放松懈下来。所以大家遇到烦恼还是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你齁，来跟你吐苦水，因为你总是能够给予很温暖的陪伴跟最理解的眼神。而你温柔跟包容真的是无价之宝啦，但是不要忘记为自己的情绪要至少设立一个防线，就不要把别人的负面能量呢就往自己身上呢揽上去，就适度的帮自己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也好，还是说补充一下心理的能量，你的治愈光环呢才会更加的永恒，更加的亮眼长久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趣味测验，也感谢稍早搭着一群人哦要准备去打高尔夫的这个高雄的小马，谢谢你们call in进来哦，来为你送上两个月娘。

听到是来自邵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两个月娘》。晚上8:25要跳到26分了。刚刚有接获到说狗狗平躺不动的消息，在台一线哦，在屏东这里，就是在过了嘉东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在425公里处。这边的话，在北上的车道哦，就在过了嘉东战备跑道之后的内线，有狗狗平躺不动在这。另外事故的话，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桂园路哦，桂园路跟桂花街，刚刚是那个什么那个选项是桂花酿吗？被影响了。好啦，是在那个桂园路跟桂华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如果你正在小港的话，留意一下这一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哦。好，刚刚有听众小马嘛，他说他们这一整车要去打这个高尔夫，然后其实我平常如果跟朋友有约的话，都会去到高雄澄清湖那个地方的练习场，然后也是我们就是比较不会是吃完才去打耶，通常都是打完之后哦觉得好累啊，然后才去吃，我们这样的我们的安排行程安排几乎都是这样啦。但至少我觉得在中秋佳节，大家在过节的同时吃了很多，还是不要忘记了，可以起来去散散步也好，或者是呢去运动，都是帮助消化的一种方式。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来让阳春空中提醒跟广播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哦。这时候的你正开车在城市当中穿梭吗？为你送上城里的月光。

0: 听到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晚上8:32。好，如果说刚刚call in 电话进来的这个小马哦，如果说你还在听的话，先跟你讲一下，待会呢，我们刚刚这个趣味测验的整个过程都有录音下来，待会会上传到我的 podcast 当中，所以你还是可以来上来听看看。你刚刚很兴奋哦，很兴奋，那个跟我们一起玩一下空中 play game 哦，然后刚刚有个潘小姐哦，刚打电话进来说要问一下趣味测验的题目跟选项，我待会哦再特别的打电话给你，跟你讲一下好不好？然后待会的话呢，当然我们要先来听听呢相关的一些安排跟歌曲，之后我再陆陆续续打电话给你，跟你分享一下你今天选择的选项跟答案是什么了。有没有非常客制化的服务呢？好了，最主要是在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
1: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3: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1: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2: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

0: 友。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只有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晚上8:37，我是杨晨。刚刚在高雄大寮区的政坛路跟内坑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空中听得到杨晨的声音的地方呢，基本上都还可以来通报相关路况给我们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0800-000-123转务哦。不然目前从路网图当中也好，还有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都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好啦，在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虽然说呢讲一些什么政令宣导啊，还是说呢反诈相关的资讯是比较稍微硬一点点啦，但因为毕竟诈骗集团也不因为中秋节齁然后就他们就放假了，还是有机会呢会让你遇得到他们所设下的一些陷阱。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好，还是要进行一下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一下呢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的一个案例。它是有关于假律师函跟真木马病毒的一个网络诈骗的真实案例哦。这个民众呢某一天在公司的 email 信箱收到一个律师的存证函，存证函。主旨呢就直接写的说，哦，你经营的这个社群平台涉嫌呢侵害了著作权，然后就称这个平台上面的创作跟排版是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授权的。并且他就在 email 里面夹带了一个档名哦，是 Word 档，一个附件呢就叫做写着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这民众当下当然会觉得，哦，很害怕，天哪，我的这个社群平台到底是不是哪边有侵权的问题，就怕处理不好就引发官司，甚至会严重呢可能损害到公司的商誉。不过这民众保持了非常高度的冷静，他没有急着先点开那个附件，而是呢他先进行盘点了一下

还有检视一下他的公司帮公司用的这个社群平台的创作流程，发现说不太可能会侵权呢，所以之后他就上网去搜寻一下呢，可能信中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律师事务所嘛，就法律事务所的电话，然后亲自打电话去做确认。没想到呢，这个法律事务所表示说压根根本没有接到什么样的案件呐、啊。就证实了那一封信呢是诈骗集团冒用这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去寄出那一封信的。我觉得还好这个民众其实真的蛮聪明的耶。而事务所呢也请这个被害人有做一个截图存证，以防后面的一些事情可以来做办理嘛。真的是幸好这名民众当时候有忍住，没有那个冲动去下载那个档案或开启附件，否则有时候当你下载完之后你打开了那个电脑跟手机你开启的话，那个设备很有可能呢会植入相关的木马跟病毒进去哦。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假律师函、公务通知以及诱骗点击恶意附件的一个钓鱼攻击。所以大家平常假如说你不管是自己的 email 也好，还是说公司的 email 有收到相关的一些让你感到很恐慌像这名民众就很棒，他收到了这个算是存证信函好了，首先呢他没有先把的档案下载下来，而是先去查询一下呢从哪边寄的，然后就打电话到这个公司比方说这律师事务所好了，就跟他询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案件，还好有 double check 啦，才让他呢至少没有让公司的电脑也好还是他自己本身的手机不小心呢，如果真的点击了那个木马程式或病毒就这样跑进去了。还有任何的疑问当然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啦，为你送上来自王心凌的这一首作品。

来自王心凌的《木马屠城记》，晚上8:44，瓦喜扬尘。好，目前的话，道路上还是需要大家，假如说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什么、看到什么样的路况啦，都可以帮忙拨打电话，因为其实你在当下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当下啦，就是最及时的。如果你能够立刻拨打0800-000-123-5，把消息转给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的话，我们这边接收到你的讯息呢，也会是最快的齁。所以麻烦大家，不管是在这个时段也好，24小时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我们高雄分台或者台南分台的话，只到晚上10点，就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啦。所以等于说在夜间的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清晨的比方说7点或8点之前，这个时段都只能拨打0800-000-123齁，直接先把消息传到我们的总台啊，总台这边呢也会输入到路况当中来提供很多驾驶朋友第一手的最新消息了。好，在这个打仗 Oh my God 之后，紧接着有两位生日寿星跟大家分享。哇，这一位的话，其实很多人当时候都被他所演的一些韩剧给吸引住，甚至会觉得说他真的太帅了。不管是呢，可能有演出了《我叫金三顺》，还是说可能有演出了《秘密花园》也好。甚至是呢在主演这个爱的迫降，哇，不得了，那个深情的程度让很多人呢看了之后真的是尤其那一出剧爱的迫降更掀起了一度全球的追剧狂潮啊。所以也让因为这部戏跟他的老婆相遇，然后呢就结为夫妻之后，他们现在呢也升格了当爸爸和妈妈了嘛，对不对？那也应该说今天这位生日寿星应该很多人有猜出到底是谁了。没错，来自南韩的男神之一哦，他是玄彬。既然讲到了爱的迫降，今天呢在晚上节目当中也特别安排了一首歌曲。我在想说到底是要播放哪一首歌诶，那就来听听来自呢这一首作品好了，我觉得反而是听完之后还蛮有感觉的。如果你有看的话，就知道 IU 有演唱了当中的插曲。

Give You My Heart 是来自 IU 给我你的心。哎，晚上8:51了，紧接着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也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也是男神之一，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一出道就很像是开了外挂一样哦。2009年刚踏进演艺圈的时候就凭着痞子英雄一炮而红，甚至当时还风光夺下了金钟奖的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紧接着呢，他就转战到大荧幕，主演了电影《猛甲》，里面的精湛演技的话也让大家是眼睛为之一亮。当时候他也展现出了他的音乐才华哦，比方说有跟团体合唱许多一些原声带的热血歌曲。后来他也着重把重心呢转往到了这个大中华地区市场。凭着古装剧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是让他人气大暴涨诶。所以像现在的话可以看到他不管是事业得意、家庭幸福，完美兼顾了实力派演员跟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他是谁呢？他是今天生日寿星赵又廷。今天特别找了一首不是痞子英雄的歌，而是呢来给你送上是赵又廷跟阮经天一起合作，这是在猛甲的原声带当中他们一起共同合唱的 Tonight Tonight。 有今天明天后天的生日寿星吗？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哦。

同样是来自 Lisa 的作品，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当然在道路上面的话，刚还有看到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翁源路跟巷尾路交叉路口是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经过了。

0: 了。在道路上的话，目前一样都还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持续的维持下去。阿正在上班的你呢，还是要跟你说声辛苦了哈。毕竟在大家放假的时候，尤其我觉得服务业啦，真的也蛮辛苦。大家跟着放假，你们呢要迎接着这个大量的人潮，然后为他们服务。所以呢，好啦，真的是辛苦了。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期的话，也麻烦这些服务业还有问讲司机们了。待会在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待会见哦。
1: 台港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3: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4: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5: 是。
4: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

0: 一些比较有限。
1: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2: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C 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轨卫星、4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1: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3: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运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1: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4: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1: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5: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This is very, very smart.
6: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Ciji.
5: This is very cool.
1: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0: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1: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让老师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0: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2: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0: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2: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有。

0: 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中秋节快到了，大家应该开始有很多的饭局跟烤肉的聚会。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希望提醒大家。第一个是烤肉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比较偏白肉，而且是去皮的白肉类以及海鲜类。另外加工品的部分，像香肠、培根、米血啊、藕链这些可能就要再少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常会吃烤肉包、吐司啊这种搭配，那其实可以把吐司换成我们生菜，这样不只说吃起来比较清爽，那我们吃进去的热量跟淀粉也会比较少一些。那最后就是在沾酱的部分啊，尽量烤完肉之后再去做涂刷的动作，以及我们烤肉酱其实可以用水去稀释，或者是甚至我们烤完之后其实用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粉状类的调味料，然后稍微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那另外最后就是烤焦的部位，当然尽量就是把它切掉，就不要再使用。那另外就是吃完烤肉可能会有一些甜点，比如说像月饼，尽量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食，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当天知道我们要晚上要吃月饼了，那我们在正餐的时候饭啊面啊这类主食类的淀粉可能就可以少一些。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吃烤肉之后，因为现在正好是文旦的产季，尽量不要吃太多，稍微浅尝就好，比如说一两片还是还可以的。那如果说量太大的话，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药物的功能。那最后在饭后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因为可能聚会我们吃的量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会建议饭后可以做健走，大概10分钟到半小时，促进消化。那如果说还是觉得肚子很胀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中药部分像中药房都会有一些山楂、陈皮、荷叶、紫苏、乌梅，这些可以我们来做茶饮的部分，都可以帮助我们饭后的不管是肉啊还是米食类的消化。最后祝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空中陪伴你啦。南部地区目前呢，可以看出来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那不过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8公里开始哦，会有一小区段，就是你从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前进，周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另外狗狗平躺不动，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台一线的北上哦，刚刚稍早听众说呢，在屏东的新皮乡这里的路段，就在过了嘉东战备跑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发现狗狗平躺不动在这了，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所以呢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其他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 0800-000-123 转务。至于在高雄小港的话，刚刚稍早又传出是在高屏22路，在靠近到高屏35街这里同样有事故传出。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 那在今天晚上8点的进行的乐事新鲜事，不是有玩这个趣味测验吗？刚刚边上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稍早的录音档哦，包含听众朋友高雄的小马一起呢来到节目当中 call in 嘛，然后就把这个音档已经剪辑完上传到我的 Podcast 频道了。所以你今天没有玩到趣味测验啊，没关系，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谁想交朋友，可以来收听一下我的 Podcast 频道。然后呢，除了之前的一些健康的单元也好，甚至是有访问到歌手啊，还是说像今天的趣味测验，都可以透过Podcast 的方式来重新收听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好，今天要聊些什么呢？你是不是那种平常可能一连工作好几天之后，然后来到好不容易放假，你会选择补眠呢？然后这补眠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在补的过程当中又被长辈念说，哎呦，你这样作息会打乱啦齁。不过根据韩国的一项最新长达了7年的一个大型的研究，他就说其实周末适度的多睡一点点，真的不是在睡懒觉，而是说呢，研究证实说平日睡眠不足的人，你周末适度的补眠是有个能够降低呢所谓的高血压的风险。其中的话呢，周末比平日多睡 1.5 个小时的话，效果是最明显的，高血压的风险呢可降低大约是 9% 哦。所以有这个韩国相关的一个最新研究，毕竟也长达7年的一个大型研究的话，大家真的好像不需要说为周末多躺一点点感到自责啦。但是医生有解释了，因为毕竟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下降啊，这是心脏跟血管重要的一种休息跟降速的时间。平日长期睡眠不足的话，会让身体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所以心血管的负荷呢就会过重了，所以周末

适度的补眠啊，刚好也是让你身体有一个从一个一周疲劳当中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机会。可是医生有再次提醒跟叮咛了，不要因为这样讲齁，就代表说你可以平日的时候天天熬夜狂欢，嗯，是齁。然后你这个熬夜狂欢完之后再等到周末睡一整天来睡眠还债，那是不行的。因为想要让心血管跟血压真正的维持健康，还是要掌握呢四大黄金的守则。第一个就是周末补眠还是要适度的。你补眠最多呢1到 1.5 个小时最适当。不要一次呢可能直接睡到下午了，否则可能真的会干扰到你的生理时钟。而第二个是你平常要逐渐拉长你的睡眠时间。因为正常成人的话，每天最好是可以维持7到9个小时的一个规律睡眠，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保养。那像我自己的话，说实在我几乎都没有睡到7个小时，我都大概睡到6个小时多而已，但是我每天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算 OK 啦。反而我好像没办法睡到那种8个小时9个小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睡太多是很浪费时间的，就是想要赶快醒来之后，赶快去做一些事情。好，再来饮食方面的话呢，毕竟高血压是隐形杀手，你要少吃一些加工腌制的东西，还是重咸的食物，甚至限制饮酒跟戒烟，这些都是要来进行的，才能够减轻这个血管的压力。还有来到最后一个是要养成定期的量血压的习惯，因为高血压初期是完完全全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千万不要凭感觉哦。平常的定期测量才是最安心的做法。所以你只要掌握刚刚杨淳所说的这些适度的睡眠的原则，你的心血管就会非常感谢你这段宝贵的时间，休息的时间，谢谢你，它会回馈到你的身上的。所以平常习惯晚睡的你不要再让自己的身体呢有这么大的负担了，可以按照以上的四大黄金守则来做哦。

0: 的不到万岁。
1: 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习惯晚睡。我其实每天上班的时间呢，是从下午的一点上班，然后到晚上十点钟，所以我通常十点钟下班之后，然后回到家大概先抓，反正洗完澡之后大概就是十一点左右，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一路到晚上的一点多或两点多才会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可能又早上快九点的时候起床，所以我就好像几乎是就算是我的闹钟设定九点好了，但通常我可能都会八点半啊，或者是在我闹钟还没有叫醒我之前我就已经自己先醒了。你平常都几点睡，是不是也晚睡呢？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

0: 欢迎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0: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驾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7: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6: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7: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6: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7: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8: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6: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7: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8: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哇，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哟、哦！刚刚听到这个台呼呢，是我去年的时候呢做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好像做了将近有4到5个新的台呼吧，想说自己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可以进行穿插。刚刚听到这个台呼的话，把它设定叫做点亮版，希望在这个夜空当中可以稍微点亮你的心情。所以眼看呢已经过了大概9个月了，好啦，找时间再来做一些新的台呼好了。好，时间来到晚上9点34分，我是杨淳，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的朋友还是开车的，感谢你维持让我们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整体路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而在市区当中或者在道路上面任何地方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稍早在高雄苓雅区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中正二路跟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哦。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

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毕竟今天是中秋节嘛，对不对？来跟你分享一篇关于中秋节的时候的故事。其实我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可以看到说呢，诶，有些家庭哦，已经在外面在做一些准备了，就是准备到晚上的时候进行烤肉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其实可以看到说，蛮多地方都很热闹哦。就在这个我讲话同时，刚刚有一个宪兵的学长哦，立刻传了照片给我了。对，他是我都叫他翔哥哈、哦。我看一下翔哥呢传了什么讯息给我。应该是哦，它是中秋节的算是祝福的一个照片啦。那不管怎么样，假如说你正在聚会也好，还是说正在努力辛苦上班当中，杨纯呢都在景广空中陪伴你哦。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要分享到是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当中，倒是有一间开了很久很久的小面馆，这天晚上确实蛮安静的。这店里面的老板老张啊，一个人坐在门口然后的椅子上面，手机呢就在那边滑着滑着，时不时想说呢望向这个巷子口哦。因为老张的女儿几年前呢到外地去工作，平常呢忙得不可开交，一年到头呢也可能回不到家几次，所以每次像这种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店里面总是特别冷清。而老张平时其实嘴上都会笑着跟熟客讲说，哎呀没关系啊，年轻人嘛，事业重要，所以过不过节回不回来其实都一样啦。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或是看着别人一家老小有说有笑在门口，从这门口走过去，其实心里面微微的还是有点失落感啦。那大家其实也都看在眼里。而眼看时间来到打烊的阶段，老张呢看了一看时间之后，准备把铁门拉下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了远方啊、有那个行李箱哦，拖着行李箱那个轮子的滚轮的声音。当老张转头望向那个方向哦，就看见女儿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头发有点乱，可是呢气喘呼呼的小跑步回来。一看到老爸呢就笑着喊声啊，爸爸我回来了、哦、高铁票真的太难抢了，还好幸运的有抢到一个客运的座位，所以赶在这个时间呢今晚来陪你过中秋节啦。听完女儿这番话，老张在原地呢本来是悬着一个紧张的心或失落的心瞬间放下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可能碍于一点点爱面子啦，他只是笑着，然后就一手呢接过了女儿手中的行李箱，强忍着眼角的泪水，然后嘴里就念着说，好啦回来就好了啦、哦、肚子饿了对不对，等一下呢就把饭菜准备好，你先上楼去洗澡吧。那天晚上父女俩都没有去人挤人的餐厅，就在店里面哦，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就摆了几颗月饼啊，几盘呢非常简单的家常菜。女儿一边吃着饭，然后一边聊着可能工作啊遇到了一些鸟事，还是职场上面哪个机车的主管做了什么事，还是说那些累到想哭但是却只能咬着牙撑过去的日子。身为爸爸的他当然一边听啊，偶尔帮女儿夹菜，虽然也笑着骂他说你这死脑筋啦、啊、可是眼里满是心疼啊。我们总是在生活里风雨当中拼命的往外跑，以为说呢要混出个什么样的模样，还是要赚大钱才配回到家里，但是其实家哪有什么门槛啊，对不对？不管是外面可能世界多么的现实，或者是生活当中有多么难熬，只要灯还亮着，有人还等着，那所有的累呢那都有地方可以放下。而那个地方就是家了。

在这一次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你有 go home， 你有回到了家吗？来自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作品 Home。 说真的，过节这种事情，人多当然有人多的热闹，但是有时候一个人或者是安安静静的过节，也是有它特别的滋味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故事好了，日子不管再怎么忙啊，再怎么累，心里呢总是有个地方或者是有个人，是会让你一想起来就觉得哇，这个脚步踏实了一些。我们常常在外面跟生活搏斗，为了你的工作还是为了钱哦，为了那一些呢说不出的一些委屈也好，很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有时候走着走着偶尔觉得很累想家了那是一定会有的。其实家里头从来不是跟你计较你赚了多少钱还是你混得好不好，他要的只是你平平安安的存在着就好了。或者是能够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听你讲讲这些这阵子可能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鸟事。月亮圆不圆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啦，最重要的是呢，不管你在外面可能跌了多少次跤，还是说受了多少气，只要转头去看你知道后面呢有一个懂你在乎你的人，心里就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所以在今天中秋节的话呢，也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或者是没有做完的一些工作或生活当中的鸟事了。毕竟不管在哪里把自己过好就是最好的团圆。

有没有听到很熟悉的旋律，想说梁静茹有唱过这首歌对不对？中间的段落有出现那个半个月亮，没错，这首歌的话呢也是易洁琪所写的，写给梁静茹演唱的。而易洁琪呢在某一年的时候特别把他的一些作品再次拿回来，然后加以再做个小小的改编之后，呈现出了刚刚这一首作品，叫做我还记得半个月亮流泪。晚上9:50了，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在连续假期当中可能没办法去享受这四天的连假哦，真的很辛苦啊，也不要流泪。有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我们警广，不管是你锁定到是警察广播电台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今天的话呢陪伴大家到晚上10:00。接下来一连把两首歌串在一起了。晚上开车骑车，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哦。

刚刚连续两首歌，把西洋天后凯莉米洛，还有像是呢，就是我们的亚洲天后，也是国际天后的久力蔡依林的歌曲串在一起。晚上9:56，那其实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刻，你我心里的愿望都能够圆满的达成跟实现。然后我觉得不管想说现在当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坎要跨过去哦，放心啊，放心吧，一切呢都会像刚听众朋友传给我的这一张祝福的照片的四个字，我觉得蛮喜欢的耶。他用月亮的月啊来当成第一个字，叫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This will be， 每次这首歌我都很喜欢把它当成是结尾哦。然后当然是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四天，有要出远门的朋友，开车骑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也跟呢，假如说是服务业的你也好，或者是呢，警消人员甚至医护人员都在辛苦的在守护大家哈、哦。然后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过节当中可以很平安的出门，以及呢，可以利用到他们如果所需要的这些专业服务啦。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一样是晚上的7点到10点，然后在景广的空中，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啦。我们就下周见咯，祝大家中秋节。

0: 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拜拜。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

0: 专线处理。车辆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雄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吧。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 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它上升一个名次了，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找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3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就上周第十啊，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手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是最高是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Dean， 这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十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怒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与你的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哦，又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是红一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猫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咯。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

0: 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王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信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

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那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

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钟进入到的是9月20。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咯。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3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3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

无奈秋风也尼冷，阵阵吹入。

金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哦，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点29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咯。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点39分，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趴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十点钟空中再见了。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帮我们定了今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啊，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哟，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1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齁，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玩到啊，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收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再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吗？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我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情况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哦，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了，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哦，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再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也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点单元哦。不过呢今天是我们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所以说我们的单元都会暂停 QK 一下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讲什么东西呢？就是今天呢、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呢，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5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哦，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就行了哦。啊，这一些小小的 people 哦，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哈，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

星期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然后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哦，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哦，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哎，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哈，或者说放假时候啊，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张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侯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咯。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Urban 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回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大概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原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道、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大概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回答阿金会准播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ee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哦、就是免收费时段哈、啊，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现在首歌蔡依林DIY。

Serat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哈，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啊。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又刚好恰逢连假嘛啊，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4天连假烤4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哦，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两点二十七，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很难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婚游四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婚游四海吗？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哦。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哦，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

家直接完全的错开哦。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嗯，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哈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啊、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咯。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

管制当中。另外在淮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五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绝绝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呢，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哦。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来到连假第二天遭到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急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草蜢，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嘛。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哦，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1-3，怕胖团的歌，越胖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哇，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ing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多，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齁，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余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哦，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齁，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哦，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热闹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没错哈，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花篮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Yeah, I am.

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哇哩嘞。

听到歌曲来自新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网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这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
1: 暂停呢。
2: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啊，你好，各位朋友高在哦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诶，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诶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好，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

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

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哦，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并且勇敢的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一道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陈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牌。

H5， 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从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诶，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哎，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让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阖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

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咯。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3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都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四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

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拨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场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啊，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0: 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诶，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齁，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诶，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 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哎，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
2: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听到的啦，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你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好，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气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花开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 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

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齁。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继续回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圆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园整修啊，宜兰圆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

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圆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持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6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接获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因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诶，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诶，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诶反诈的这个小故事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先生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主国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哎，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哦，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3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

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600,000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100,000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好，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1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

吼，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10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

0: 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5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那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奶奶歌声《Soso》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哦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 的歌声《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由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钟，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捷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

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登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后。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诶，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耶。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对，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哎呦，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打没得事。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肩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Thank you.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齁。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8点钟的时间

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很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

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那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说一下这首歌主要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的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了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曲，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